0: 指尖蹦开，从舌尖甜到心巴，情绪价值直接拉满。
1: 如果全世界都指责你，我带你去吃，不，我带你去下单。一年一次正宗新疆法兰西西梅，126元4斤，限量预售，现已开启。
0: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西梅，赶快抢单吧！
1: 爱你老几，从现在做起，抓紧下单，手慢无哦。
2: 爱你老几啊，其实每个人现在都越来越关注自己了。那稍后呢，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国声开讲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就将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现在很多的这个像药物疗效的宣传语啊，都提到说比如说焦虑减轻啊，对抗抑郁啊，情绪平衡啊。哎，怎么现在这些像药宣传的这些宣传语啊，出现在了普通的时动啊，你再波动下去，你身体就大问题了。你再不干预，我跟你说，你就越来越严重了。你说这听了谁不害怕呀？那20多岁的年轻人，我才20多呀，多吓人呐！哎，是不是心慌了？等你心慌了，那就上钩了啊！第二步就来了，抛出一堆非常晦涩的专业名词，把简单的这个情绪问题呀，直接就包装成了你身体什么所谓的内部菌群、激素失衡，然后顺理成章，你说怎么办呢？哎呀，我这个如果是菌群失衡了，要怎么？哎，别，我们家有产品呢，是吧？这个时候就上来了，告诉你啊，吃两粒，冲一杯，所有负面情绪一键清零。你说可能吗？我今天跟领导吵一架，我特别不开心，我特别内耗，喝一点饮料好了，有这么神奇吗？啊，别着急啊，还有第三步呢。第三步很简单，那就是等你刷卡买单了呗，就这几步下来，你看满满的营销套路，是不是？但是我们想一想，它的逻辑本质是什么呢？那不就是贩卖焦虑，解决焦虑吗？大家本来只是日常有点压力，很正常，属于正常人都会有的情绪起伏。可是商家呢，不断渲染坏情绪的危害，硬生生制造出新的恐慌。还有一些宣传啊，不断地提醒消费者说，坏情绪正在影响你的生活，你的身体正在发出信号。你说本来好好的调节作息，多运动，找朋友聊聊天啊，倾诉一下就能缓解的情绪问题，怎么就被简化成一句消费问题呢？啊，心情不好，买一盒情绪食品那就好了呀。所以不少消费者吃完之后发现根本没效果，回头呢又去找客服理论，人家的话术呢也是现成的，说因人而异，坚持长期服用才有效果啊，亲，继续吃吧。听到没？还是要你买，关键是你短期买不行，你是吧？你这下不开心不行，你得长期买，你长期买了那肯定有效果。广告法、食品安全法就曾经明确规定，普通食品严禁宣传任何保健医疗功效。你像缓解焦虑啊，稳定情绪啊，改善睡眠啊，这些全部都属于法定禁止宣传的保健功能。
3: 人天长地久，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金芒果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想用海伦的姐妹看过来，金芒果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哇，这个七夕的氛围啊是越来越浓了。今年七夕呢，长沙市政府、湖南广播影视集团联合发起的爱在七夕周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将会在8月19号的橘子洲焰火广场温柔启幕了。它不仅是一场只属于新人的典礼，也是整个城市摊开怀抱为所有心怀爱意的人铺就的浪漫旅程。当大家走上街头的那一刻，甜蜜就已经降临了。当你穿行在街巷， 喜糖会被塞进你的手里，等暮色慢慢晕染江面，77队从五湖四海赶来。

来的新人会在山水怀抱里完成专属的颁证仪式，让滔滔江声拖着誓言，巍巍青山见证承诺，五一商圈还有核心大屏全天亮起真挚告白，两岸专属定制的七夕灯光秀也会次第亮起，而

不收费，收的是渠道服务费。哎呀，我只想说豆包啊，你这文字游戏玩的那真是，哎呀，真是挺高，实在是高啊。不管你咋解释吧，这账目啊得清晰，我们的头脑得清醒。以前呢，豆包带来的酒店订单都是归到抖音自然流量里，按8%来结算的。现在呢，单独拎出来，直接涨到了12%。也就是说，同一间酒店、同一个房型、同一个结算系统，你从抖音信息流点进去，它就是抽8%；那从豆包的对话框跳转进去，就是抽12%。懂了吗？各位，这叫什么呀？这就叫 AI 的渠道溢价。不管你喜不喜欢，反正吧， AI 助手啊，目前已经从陪聊工具啊，或者是免费的这些写稿工具，变成了收费入口了。这个趋势呢，已经刹不住了。要赚钱的心呢，哎呀，也昭然若揭了吧。这也能够理解，免费的 AI 用着挺香，但人家终究是要吃饭的呀。我们担心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收费之后吧，推荐还靠不靠谱？算法它到底还公不公平呢？今儿咱这关键词啊是清醒。我觉得大家在网上刷新闻的时候啊，咱们的脑子也得保持清醒，别被有些假新闻给带了节奏啊。你可能要关注一些比如说加微的或者是实名认证的，你像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就不会发这种假新闻。你看前几天呢，百万网红雅典娜确认遇害刷屏热搜了，是不是？即便大家可能没有关注这条新闻，你刷着刷着的时候，你可能也有这么个印象啊。而引爆全网的核心铁证，居然只是公安反诈宣传片里随手引用的网络素材。宁波警方呢就直接辟谣了，说这案子呀根本不归我们办，宣传片名单呢不能当作官方定案的通报。你看，流量面前核实真相成了累赘。其实呢，戳破谎言只需要几分钟，点开完整的反诈视频，搜索宁波公安的官方账号就可以了。但是太多的内容创作者，大家没时间这么做，或者不愿意这么做，为了那点流量吧，将求证抛之脑后。这场谣言啊，之所以能够快速发酵，其实是精准踩中了大众情绪的痛点。境外绑架、熟人背叛的情节，叠加主犯刘某文刚引渡回国的热点，你看，就这三者，就这三个信息强行捆绑，那不就是天然自带热搜体制吗？网络呀，不是无底线的流量场，无论是媒体、自媒体还是普通网友，都应该守住底线。靠拼接素材、捏造警情博眼球，这样下去可不行啊！长此以往，大家想想，这网上还能有个真消息吗？

0: 律师指出啊，说平台呢负有审核的义务，咨询师行为严重违反了伦理规范。目前呢，张女士已经将平台和这名咨询师起诉到法院了。审核不把关，投诉不响应，出了事儿就装鸵鸟。平台这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纵容，那不就是把用户往陷阱里推吗？我觉得张女士啊，不光起诉咨询师，也起诉平台这个行为，这就对了。在人人都恨不得给自己滤镜加满的时代，作家李娟却反其道而行，说以后呢只接受直播采访，拒绝录播采访。主持人李诞呢问他为什么，什么原因呢？李娟表示说他害怕被剪辑美化。他坦言后期的好意啊，这些修饰往往会把他剪成一个口若悬河、引经据典的完美作家。这种包装呢，不仅让他毫无安全感，甚至会觉得难堪和尴尬吧。今天的互联网啊，太擅长造神了。剪辑美化是常规操作，断章取义是流量密码，最后包装出来的是完美人设，甚至连本人都觉得这不是我自己。李娟拒绝的哪是剪辑呀，她拒绝的是被架上神坛的窒息感，是假人对真人的驱逐。要知道啊，真实永远是最高级的滤镜，与其被剪成别人期待的完人，不如做一个有磕巴、有停顿、有真性情的活人吧。在长沙呀，大家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非常经典的演出，但是呢，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有真性情的芭蕾表演。在8月21号的时候，湖南戏曲演出中心剧场原创芭蕾《肖邦的诗》青春版正式上演了。因为大家原来看到过的可能都是成熟的芭蕾舞演员啊，这一次呢是全国各个附中的这些顶尖的年轻芭蕾舞演员。舞台上呢，来自北舞、上戏，包括中巴、附中的这些顶尖芭蕾舞的姐姐们，她们可都是万里挑一、光芒万丈的。我觉得不仅是看表演吧，而且也欢迎各位女孩子们参与其中啊！你会和全国最优秀的芭蕾少年同台，接受肖邦的诗，排练导演亲自指导，也能够站在真正的聚光灯下被几百双眼睛所注视。孩子们的自信心就是这么来的。你会拥有一份正式的演出纪念和一个从玻璃门外走到聚光灯下的肖邦瞬间。那各位家长，只要您的孩子年龄在6到12岁，有一定的舞蹈基础啊，不用要求特别高，都可以来报名。8月18号到20号，在踮起脚尖芭蕾实验剧场参与一个短期的集训，21号就可以登台了。名额有限，机会就这一次。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各位家长如果想参与的话，回复关键词芭蕾来报名，我们等着您家孩子站上舞台。好，热点快评这个环节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稍后的评说万象，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1: 拒绝算法的圈养，打破信息的茧房，国声开讲，让思想自由呼吸，畅快陈练。
0: 最近呢，中国新闻周刊啊报道了这么一件事儿，说是在贵州省黔南州罗甸县大小井风景名胜区，一道横在 Y012 乡道上的闸机，把20块钱坐1-2公里的摆渡车变成了进村的唯一通道。商户啊很无奈吐槽啊，说摆渡车收费不合理呀，那连本地人都不愿意进去消费了。村里的停车场呢往往还有空位，工作人员却常以啊车位满了，就将游客的车辆拦在村外，要求换成摆渡车。如今啊，这个客流较去年已经下降了2/3了。景区和村民围绕竹筏经营、摊位管理的摩擦不断升级。这么说吧，就这道闸机拦住的不仅是车呀，更是人心。其实这个大小井它不是孤立，你比如说在四川舆论道歉了，再到云南碧色寨收取30元过路费引发质疑等等啊，把公共道路变成收费关卡，把摆渡车从有必要才坐变成你必须得坐，正在成为一些景区心照不宣的生意金啊。今年呢，五一中消协的报告就显示了，摆渡车收费不合理已经成为了消费者集中吐槽的点。文化和旅游部更直接点名多个5A级景区存在摆渡车价格不合理、服务差等问题。当拦路收费从个案变成现象，我们就不得不追问，景区的边界它到底在哪儿呢？

0: 在一些景区管理者看来，把闸机外移让游客非摆渡车不可，不过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本金、利息、运维、人员、营销都要从客流当中挤出来。可是啊，他们算漏了一笔更大的账。你说当游客拖家带口，大包小包被拦在村外，当村民世代通行的道路成了收费的关卡，当人家一家五口还没进景区你就要花掉100多的时候，这种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的自愿消费，换来的只能是口碑的反噬和客流的下滑。你看这个贵州大小井景区是不是叫去年就下降了？
1: 城领证更有一揽子青年扶持新政，婚恋育儿安居置业全覆盖，
2: 从政务便民到金融惠民，从文旅福利到消费让利，长沙以满城热忱诚邀全国有情人，
1: 山水为媒，新城作证。8月19日七夕之夜，橘子洲头，让整座城市见证你们的爱情。
2: 爱在七夕，洲岛同心，长沙等你赴约。
3: 眼观六路，
4: 耳听八方，
3: 头头是道，
4: 有味有料。
0: 最近啊，拥有33.7万粉丝的账号知暖知甜被平台封禁了，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账号太没底线了，他刻意打造单亲妈妈人设，利用未成年女儿对着镜头喊陌生网友爸爸来博取流量。记者呢在同一平台随机搜索，发现10多个啊同类账号，那套路简直是如出一辙啊，都是顶着所谓的单身妈妈人设，那身着睡衣或者是性感的衣服，搭配年幼孩子固定出镜，多在卧室等等这些私密空间来拍摄，封面和文案呢常标注母女日常、无不良导向等字样，试图以免责声明来规避平台的审核。变现路径啊其实都大同小异，主号呢靠母女合拍吸粉，粉丝呢积累到一定规模之后就开通商品的橱窗、直播打赏通道，并开设擦边小号来持续引流。哎呦，我就真不知道啊，这是什么样的妈妈呢？在流量江湖里，孩子反而成了最廉价的道具吗？这种毒流量啊，不仅脏。圆圆和大家来取得联络了。节目的最后呢，也要代表开讲团队，代表本期节目导播张敏，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原来一段感情可以浓缩一个播放列表，你听，
6: 是这首吗？
5: 对，听见好时光，我们的高糖时刻。
7: 最动人的告白往往不是山盟海誓的宏大叙事，而是带有一点小小的任性、小小的撒娇。爱你是一首充满活力的歌，唱出了恋爱当中那种毫无保留的热情，也是甜蜜教主王心凌的代表作。轻快的旋律，朗朗上口的歌词，让人忍不住跟着一起摇摆。当你遇见那个让你满心欢喜的人，不妨像歌里那样勇敢地去表达，因为纯粹的喜欢已足够珍贵。

根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近日，省商务厅率湖南新能源对非产业联盟七家成员企业，三一集团、华子科技、威盛集团、维远能源、金杯电工、岳阳关盛、济善高科。

0: 密集拜访中国能建国际集团、电建国际、北方矿业、中国土木等四家央企。这已经是湖南第二次组织企业赴京对接央企对非项目。此番二次握手传递出的信号更为明确，那就是湖南企业不再满足于零散的产品。
1: 总体来说没让大家失望。
2: 确实啊，就是你看着好像是比较的热闹啊，盘面上那个最后房地产都能轮到涨，而且昨天是涨幅位居全市场的前列啊。那么一边呢是情绪抱团股继续高歌猛进，百花
3: 来了，我们对不对，我们 PPI 是不是起来了？
1: 嗯，
3: 就很多东西啊，它就是一个没有就是最近的这个上涨，它是一个无厘头啊。这什么叫无厘头呢？莫名其妙哐家就起来了，这就是你不知，就是很突然的，那么你是不可去预判到的啊。所以没有预判到的，所以为什么场外资金不愿意进来啊？我一进来，你一拉我一嘴，把我扔里头了，你跑了，对不对？所以市场的这种看似活跃，但实际上呢，我说句实在话，没那么活跃。
1: 赵老师，外围方面，你看昨晚美国这个七月的 CPI 公布啊，是同比增长3.4%，环比增长0.1%，也是符合预期的。另外，美股方面，存储和这个光通信也是大涨。那么预计这些对 A 股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具体会利好哪些板块，利空哪些板块呢？
3: 利好科技嘛，你看昨夜科技为什么，美股科技为什么涨啊？不就是这个数据出来之后，这个九月份加息，这个
2: 预期
3: 不是降低，就平稳了，加不加这就再看别的经济数据了，至少平稳了，那风险偏好就提升了。所以你看昨天全芯片、硬核科技涨的，对吧？然后我们看看今天日韩股市也是大涨，谁啊？科技涨，芯片。现在我们在集合竞价阶段啊，我现在看了一下，也是硬核科技。就昨天硬核科技表现不错，今天硬核科技啊还能够继续的话，市场可能就热，这个主线如果能够回归，能持续回归的话，市场的情绪就提升了。
2: 那量能可能
3: 那场外资金原来这个科技还可以。如果今天又是一会儿拉房地产，一会儿拉食品，我昨天好多食品

0: 是一个互联网，实际上这个市场的认同度并不是特别高啊，尤其是你这种所谓的开支又那么高啊，这个到底能不能产出多少啊，市场的这个对这种呢还是不希望形成一种就是这样不希望呢这个出现啊，这个市场只投入啊，资金只投入没有产出的，这个是市场比较忌讳的一个。
1: 所以这些也就解释了资金啊，资金非常的现实，用脚投票的，对吧？不管你是什么龙头也好，虽然你很能赚钱，但是你在这一块 AI 这一块上这么大的一个投入的话，那目前来看，资金对于这个模式，它可能还是比较的不认同啊。
0: 没错，资金现在对投资这个角度，它是很比较反感的。
1: 对，它比较担忧啊。
0: 因为为什么美国现在啊？这些大型科技公司他们就是隐形万亿的一个隐形的这种债务啊，是吧？那这种债务一旦你没有产出，没有什么，它就相当于这个一个雷呀、
1: 对，
0: 就已经爆，你知道吧？
1: 对，所以赵老师，您看腾讯目前也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咱们要本身打算投资港股的朋友，是不是可以适当的降低一下对港股的关注度？包括已经在港股里面的朋友，我们现在又应该如何去处理？
0: 今天现在是这样的啊，这个马上这个恒生科技要重新调整啊，成分股，
1: 对
0: 啊，
1: 会更
0: 有效剔出去。
1: 对，
0: 你的科技都是送外卖的，你这科技了，现在要把一些半导体啊、芯片啊、这些电子这些要加进来啊，
1: 含科量。
0: 你看看今天虽然这个恒生科技是跌的开盘，但是有一点啊，硬核科技是涨幅居前的，对吧？所以市场对这些硬核科技的这种认同度，它并没有因为你这次的一个回调啊，这个跌幅比较深就信仰就消失。我是坚定的信仰，但是我现在比较信仰的是什么？硬核科技和应用科技它俩连袂往出走，这样而且能够形成良性的一种互动啊，这样的行情才走得远一些。
2: 我们看一下现在开盘的情况，是沪指现在是3958，上涨0.3%啊，深指是涨0.86%，创指和科创50都是涨1.5%左右啊。我们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9:30，咱们先进入半点的宣传，让旁边先跑一会儿，跑了之后我们来看看具体的方向变化。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
7: 肖邦的音乐是为钢琴写的诗，那么芭蕾则是为身体谱写的诗。
8: 呼吸、线条、力量与柔软，将不可言说的情感化为可见的韵律。
7: 当肖邦遇见芭蕾，一部融合五首肖邦经典钢琴曲，连接琴音与足尖的原创芭蕾《肖邦的诗》横空出世。8月21日，长沙限定收官演出。
8: 23位北舞、上戏顶尖院校芭蕾新秀同台献艺，国内芭蕾黄金搭档李莹、潘嘉宾原创编导。
7: 俄罗斯瓦冈诺娃学院出身的殿堂级大师奥列格·路易莎全程担任排练指导，
8: 欣赏独属于长沙的诗意芭蕾，看见孩子未来的另一种可能。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芭蕾了解更多。
7: 女孩不要趴在教室玻璃门外，来和全国最优秀的芭蕾姐姐们同台，欢迎加入踮起脚尖芭蕾实验剧场。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

0: 据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祝您步步领先。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继续陪伴各位啊。目前这个指数变化不是特别的大啊，创指和科创五零指数上涨依然是超过一个点啊，沪指是3964.94，目前在同花顺指数排行榜当中，通信、算力租赁包括这个 AI。游戏等等啊，是排在前面的。好在就是今天稍微放了一些量。
2: 嗯，对，确实。赵老师，您看啊，我觉得今天的这个盘面跟昨天相比，几个积极的变化。首先啊，这个随着硬科技的回暖之后，量能放出来了。再有呢，就是我们之前担心的，就是情绪抱团，如果杀跌的话，会对市场产生影响。但是也能够看到，情绪抱团不甘心就这么直接被河岸，百花已经翘板了，对吧？目前是下跌3.78%，不甘心于被河岸啊，想要从水下看今天能不能给它捞上来。包括之前的那个船只教，
3: 不是就是应用和那什么一起，还是都动了。对，这个就比较好一些，谢谢。
1: 嗯，来我们看一下大家的这个提问啊。这个山野他说，我都是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基金，是否可以不动？是
2: 是可以不动，今天还涨得挺好呢。对吧，赵老师？
1: 是可以不动，
4: 属于一个疗伤的阶段。那么疗伤的阶段处于一个缩量观望，或者偶尔进行一个间歇性的带量，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趋势一旦坚定修复之后，那么放量这个过程我觉得只是一个滞后的反应啊，所以说大家不要纠结于量上面吧。
2: 嗯，好，行，吴老师给我们吃下一颗定心丸，就说当前这个缩量也很正常，大家不用过于的担心。那么吴老师，您建议普通投资者目前几层仓位比较合适，我们优先布局哪些方向呢？
4: 现在如果说布局成长赛道，很显然半导体元器件啊，我们说这个方向上布局一个五成不是问题啊。如果说还是心里不踏实，那么可以再围绕着算力的这些材料啊，包括像金属啊，包括一些材料啊这一块当中再加一定的这个比例，整体仓位维持到六成左右啊，我觉得应该说当下是合理的。
2: 嗯，好的，非常感谢吴老师啊。吴老师还是非常坚定的看好我们的科技这一块，刚刚给到大家的仓位基本上啊都是围绕着我们的科技给大家的仓位，但是总仓位呢建议目前还是控制在六成比较的合适。那么时间呢交还给直播间的赵伟老师啊。赵老师，今天开盘到现在也有快半个小时的时间了，目前盘面上有哪些变化，今天的交易操作当中有哪些提醒给到大家？
3: 又轮动了
2: 是吧？
3: 你看啊，双创早盘的时候是拉得很急吧，
2: 对，
3: 现在就休息了，看到没，半天没动了啊。
2: 嗯，
3: 然后很多芯片股就走出冲高回落，现在又谁来了，一样又冲上来了啊。这个航天反正一天18个热点，
2: 是
3: 那吧，电力那样。 对， 对，你这
2: 那我们赵老师，像我们刚刚讲的，你看啊，像现在有一点冲高回落的这种感觉，那么我们去

0: 继续关注的是，记者从湖南高速了解到，京港澳高速朱磊扩容项目第二次集中拆桥作业，目前已经是集中拆除沿线共12座跨线桥。京港澳高速是我国南北向交通网络中的重要主通道，也是连接长江经济带与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运输走廊。2026年3月，京港澳高速湖南段朱磊扩容项目实行半幅封闭施工，项目起于株洲市路口区朱亭互通南侧，向南经衡阳市、衡东、衡南、耒阳等县市，止于耒阳市大市镇，路线全长96.34公里，设计速度每小时120公里，采用了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标准改扩建，建成之后将缓解京港澳高速公路交通压力，畅通我国南北交通大动脉，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倾听平安之声，创作精彩音频。2026湖南省网络原创视听节目大赛网络音频赛道正火热征稿当中，安全科普音频、安全微广播剧均可参赛，9月30号报名截止，期待各位的佳作。那更多详情呢，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回复网络音频，回复网络音频进行详细了解。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新闻内容。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12号说，该国在10号发生的强烈地震已经造成了265人死亡，3494人受伤，另有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据当地警方12号的消息，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2人丧生。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12号发表声明说，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且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2: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如遇突发情况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车途中若感疲惫，湖南高速服务区是您的温馨港湾。
1: 路网纵横，安全随行，遇到困难请随时拨打96528。如果说肖邦的音乐是为钢琴写的诗，那么芭蕾则是为身体谱写的诗。
3: 呼吸、线条、力量与柔软，将不可言说的情感化为可见的韵律。
1: 当肖邦遇见芭蕾，一部融合5首肖邦经典钢琴曲，连接琴音与足尖的原创芭蕾《肖邦的诗》横空出世。8月21日，长沙限定收官演出，
3: 23位北舞、上戏顶尖院校芭蕾新秀同台献艺，国内芭蕾黄金搭档李莹、潘嘉宾原创编导，
1: 俄罗斯瓦甘诺娃学院出身的殿堂级大师奥列格·路易莎全程担任排练指导，
3: 欣赏独属于长沙的诗意芭蕾，看见孩子未来的另一种可能。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芭蕾了解更多。
1: 女孩不要趴在教室玻璃门外，来和全国最优秀的芭蕾姐姐们同台，欢迎加入踮起脚尖芭蕾实验剧场。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为民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周梅。我们的节目目前正在通过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以及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大家的关注。我们的节目是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和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我们主打的是三方无预约式通话的形式，帮助大家协调解决问题。那么此刻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您可以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96218转零号键。那么这一路电话是在10:10到11:30为大家开通。在节目之外的话，我们还有其他两种联系的方式，其中一种呢就是您现在观看节目的平台私信的方式可以反映问题，再有一个呢就是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也可以同样反映问题。那么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呢，我们在为民热线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那我们的电话为您开通96218转零号键，您可以来拨打参与，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反映咨询。所有的现在正在直播视频的平台哈，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私信后台你也可以反映问题。但是我也提醒大家，喜欢我们的话加一个小关注啊，给我们点点赞就可以了，谢谢各位。接下来的时间进一小的宣传，马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听电话。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金芒果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湘江为幕，周岛为盟。2026年8月19日，七夕之夜，橘子洲头，爱在七夕，周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浪漫启幕。
3: 77队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人，以山水为证，共赴高规格颁证盛典，乘湘江游轮，赏一江两岸璀璨灯光。51商圈大屏为爱亮屏，全程点亮专属告白。
2: 在全省首个5A级景区婚姻登记点橘子洲结婚登记点，一首歌的时间就能完成领证，更有一揽子青年扶持新政，婚恋育儿安居置业全覆盖。
3: 从政务便民到金融惠民，从文旅福利到消费让利，长沙以满城热忱诚邀全国有情人。
2: 山水为媒。

0: 都写不赢呢？
1: 你可以记啊，我可以再说啊，您挂电话干嘛呢？
0: 刚才是你那边挂的，又不是我挂的。
1: 那可能就是信号的问题了。好，那您请您记录一下啊。
0: 哦。
1: 线上有位刘先生。
0: 线下有位刘先生是哪里？刘先生姓是哪里过了？
1: 您记嘛，我跟您说嘛，好不好？
0: 你不说是哪里的，我怎么去那个了？
1: 你们当地的刘先生啊？
0: 当地是哪里？哪个地方？
1: 您记主要信息好不好？
0: 啊，那你不说是什么地方的？我们怎么跟别人去说？
1: 我待会儿会把他的电话留给您。
0: 什么？
1: 我待会儿会把他的电话留给您。
0: 等一下，我找一个，他知道这些事，我不知道。好，等一下我。
1: 您记录都不会吗？
0: 我不会，嗯。
1: 记录都不会啊？
0: 那个。
1: 记录都不会，在这里接电话干嘛？
0: 对。鸡管鸡嘛，讲鸡蛋过鸡管鸡是那个有，那个斜线那个地方有我。喂，你好。
1: 你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给你们反映一下，要请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请您记录一下啊。是这样的，
0: 稍等一下啊。
1: 线上有位刘先生。
0: 先生是吧？

0: 一律来帮帮忙。
1: 在这一块来讲啊，咱们就是两个方向最为关键。第一个呢，就是刚刚主持人讲到这个付款记录，对吧？这是一个硬证据啊，对吧？如果说是银行卡付款呢，我们去调银行流水；如果说微信、支付宝啊，那就相应的这个付款记录，那么以证明说这个亲戚是咱们这边付款买的啊，这是其一。那么其二是什么呢？就是说要拿到相应的这个证据去证明啊，这个亲戚确实

0: 这个其实义律讲到的不仅仅是男女之间，像彩礼啊、生活的消费啊、赠物啊，不只是这个限定这个场景里面，甚至人与人之间，对吧？我和亲戚之间，我和朋友之间的借贷、扶持或者赠与，也都是以这个标准来看，就是留痕清晰，免得日后扯麻纱，两个人说清楚。
1: 因为当时是好说的，可能过后就不好说了。
0: 你借钱，你转给别人，你再备注两个字。借款，这多好呀，是不是？你可以以后少多少麻纱，
1: 对，
0: 这也是我们一起听节目，一起来提升法商的有意义的地方。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一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湘江为幕，周岛为盟，2026年8月19日七夕之夜，橘子洲头，爱在七夕，洲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浪漫启幕。
4: 77队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人以山水为证，共赴高规格颁证盛典，乘湘江游轮，赏一江两岸璀璨灯光，51商圈大屏为爱亮屏，全程点亮专属告白。
2: 在全省首个5A级景区婚姻登记点橘子洲结婚登记点，一首歌的时间就能完成领证，更有一揽子青年扶持新政，婚恋育儿安居置业全覆盖，
4: 从政务便民到金融惠民，从文旅福利到消费让利，长沙已满城热忱，诚邀全国有情人，
2: 山水为媒，新城作证，8月19日七夕之夜，橘子洲头，让整座城市见证你们的爱情。
4: 爱在七夕，洲岛同心，长沙等你赴约。
2: 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一份承诺，稳如磐石，守护明天。凡事靠自己才是最大的底气，有保险，遇事不慌，美好生活保险一点，给未来保驾护航。
5: 提升金融素养，做理性投资者。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肖宝课堂，普及金融知识，提升投资者金融素养，防范金融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那么作为金融消费者，我们要做到的是一，多学金融知识，主动去了解股票、基金、保险、理财等金融产品的基础知识，了解金融监管政策，提升自身的识别风险、防范诈骗的能力。二，要坚守理性投资，不贪高息，不盲目跟风，不迷信内幕，结合自身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选择合适的投资产品，理性判断，谨慎决策。三，增强维权意识，了解自身合法权益，掌握正规维权渠道，如果遇到金融诈骗违规操作，敢于依法维权，不要自认倒霉，不被虚假的维权误导。四，守护信息安全，妥善保管个人金融信息，不泄露，不转借，警惕各类信息盗取手段，从源头防范金融诈骗。
6: Yes!
5: 金融安全人人有责，理性投资守护幸福。泰康人寿提醒每一位投资者，远离投资陷阱，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2: 美好生活保险一点，让我们的每一步起。
0: 现在有一个位置留给你们家女儿，8月21号原创芭蕾肖邦的诗青春版正式上演，舞台上有一群来自于国内顶尖专业院校的芭蕾姐姐，万里挑一，光芒万丈。而舞台上的另一个位置，我们留给长沙的你，不是来体验， 是来演出，你会和全国最优秀的芭蕾少年们同台，接受肖邦的是排练导师亲自指导，站在真正的聚光灯光下哈，只要年龄六。

0: 到12岁有一定舞蹈基础的女娃娃都可以来报名啊。你们家女儿多少岁了呀？是不是符合？记得来报名哈。安排是这样的，被选中之后呢，8月18号到20号在踮起脚尖芭蕾实验剧场来参与短期集训，21号登台，名额有限，机会呢就只有这一次，让他站上舞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芭蕾或者踮起脚尖来报名，那个位置啊留给你们家女儿，记得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芭蕾两个字。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中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今年前七个月，湖南进出口额3438.6亿元，同比增长11.6%。14个市州当中呢，益阳的表现格外亮眼。2026年上半年，益阳市进出口额58.6亿元，同比增长76.1%，增速排名全省第一。那么最值得一提的是，益阳上半年出口的货物当中有95.2%都是本地货，也就是说益阳的出口给当地企业就业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再来关注，记者近日从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长沙市就业服务中心了解到，即日起到9月13号，毕业学年积极求职创业的长沙市内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非定向培养毕业生可以申领1500元的一次性求职补贴，申领条件为所在家庭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所在家庭为零就业家。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如果说肖邦的音乐是为钢琴写的诗，那么芭蕾则是为身体谱写的诗，
2: 呼吸、线条、力量与柔软，将不可言说的情感化为可见的韵律。
1: 当肖邦遇见芭蕾，一部融合五首肖邦经典钢琴曲，连接琴音与足尖的原创芭蕾《肖邦的诗》横空出世。8月21日，长沙限定收官演出，
2: 23位北舞、上戏顶尖院校芭蕾新秀同台献艺，国内芭蕾黄金搭档李莹、潘嘉宾原创编导，
1: 俄罗斯瓦冈诺娃学院出身的殿堂级大师奥列格·路易莎全程担任排练指导，
2: 欣赏独属于长沙的诗意芭蕾，看见孩子未来的另一种可能。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芭蕾了解更多。
1: 女孩不要趴在教室玻璃门外，来和全国最优秀的芭蕾姐姐们同台，欢迎加入踮起脚尖芭蕾实验剧场。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3: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1: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命冒险。
3: 我们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护路网畅通，邀您安心畅游锦绣潇湘。
1: 每一次出发都期盼平安抵达，服务热线96528时刻在线，湖南高速为您的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4: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5: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4: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档。

0: 处理，您的态度是对的，
1: 嗯，
0: 只是说如果放任对方狮子大开口，你确实是很被动。那刚刚义律给您的建议呢，就是比较有实操性的，您可以参考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好的，谢谢陈先生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你遇见了什么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来找到我们的义律啊，向他来请教你生活当中遇见的问题。现在在我们的粉丝里面有人在问，这位叫做晶晶的朋友他在问，那是不是我不垫医药费就？

0: 内门外，来和全国最优秀的芭蕾姐姐们同台，欢迎加入踮起脚尖芭蕾实验剧场。
1: 做节目做的口渴了，有没有人给我递一个西梅吃吃呀？我想吃个甜甜的西梅润一润啊。其实西梅呢，除了能够润嗓，然后让自己吃得开心以外啊，还有很多的好处。什么好处呢？它可是维 A 拉满的护眼搭子。我们经常刷手机、看屏幕、写 PPT 啊，眼睛这干涩疲劳，别慌啊，你的强梅来了。新疆法兰西西梅呢，是水果界的六边形战士，脂溶性很容易吸收，是护眼界的实力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土木舒克东风农场的法兰西西梅已经熟了，湖南交通频道我们的粉丝专享，126元4斤，限时预售，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西梅就可以下单了哈。手慢无，一年相约仅此一次啊，这个香呢就是咱们湖乡的香。哎呀，这个西梅剥的我都流口水了，你们尝一尝是不是跟去年前年的一样甜哈。因为每一年我们交通平台都会有西梅这样的机会给到各位。正在陪伴你的
2: 是定为间接损失拒赔了。那这种情况下来讲，如果说我们继续 主张这个相应的这个费用那您的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上有对方的一些身份信息，那咱们就走诉讼流程直接把这个证据摆在他面前，然后让这个肇事者他直接这个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就可以了。
1: 李先生，您做这个网约车司机做多久了呀？
3: 一年多了。
1: 一年多了，那工资流水肯定没问题了，对吧？
3: 这流水我都发给他了，这些东西都发给他了，发给那个肇事司机了。
1: 这么有理有据。
3: 他就是不接电话，也不怎么说呢，也不对付。
2: 对，你跟他讲道理现在没用了。
1: 那就正好适用。
3: 他反正就是不理不睬的，这个你没办法。
1: 别烫了。我们直接走这个流程我帮您请教一下义律啊像这种情况之下，因为我们知道之前节目里面也讲过有一个简易程序那像我们李先生这种有理有据很清晰的这样的案子能够走这个简易程序吗？
2: 是可以的，
1: 有这个机会对不
2: 对？
1: 对，
2: 然后再一个呢，本身这种纠纷类的案件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因为你个人的沟通确实很有限，他不接你电话就不接你电话他反正把你拉黑嘛，对吧？但如果说咱们走的这个程序里头，不管是说法院的这个法官助理也好，或者是说调解员也好咱们法院的电话打过来，他肯定会有一定的个重视，对吧？
1: 会有压力。
2: 对对对。
1: 我也想问一下，因为我们都过日子嘛，像李先生您现在要赔付的这个误工费加起来是多少钱啊？
3: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
1: 多少钱
3: 这个不知道，我标准我不知道。
2: 湖南统计局统计局会发布一个最新的一个标准，这个就是相关的人身损害赔偿的一个依据，咱们都可以去进行一个查询。再一个呢，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你查当地咱们法院的这个公众号他每年到了这个时间节点他也会发布一个这个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依据的一个这个公众号文章那大家可以去关注。
1: 对，甚至于是各行各业的工资标准也是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表格我们群里也是有的，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入群来查看一下。如果你进群之后在群聊记录里面没有看到你就可以直接冒泡来问，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96218转零号建立的尹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1: 哎，尹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是这样的，主持人你好。我前段时间打车的时候遇到了一件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晚上我跟我的同事下班8点的时候打车回家，然后我同行的这位同学呢，就是同事他的身体有点不舒服，胃有点痉挛了。然后上车之后呢，我从右边上，我同学从左边上。然后这位司机呢，就是态度特别恶劣，问我的同学为什么要从左边上。一开始我们不想跟他计较，然后呢，但是这个司机越来越过分，然后已经上升到人身攻击的地步，辱骂我们。然后我们就打算下车换一辆车，然后这个时候司机就追下来要动手打我们，然后我们特别害怕，选择这个报警。报警了之后呢，这个我们有这个录像证据，但是呢，这个民警也进行了调解之后。就是相当于是调解完之后我们就各回各家了，但是我一直都感觉有一些不舒服，想问一下这个从法律上有没有什么途径能进行更深层次的维权呢？
1: 您这个不舒服实际上当时在现场没有肢体接触，是心里面很不舒服，对不对？

0: 对对对对的，
1: 嗯，
0: 对的。
1: 您刚刚讲同行的这个朋友给录了像，录了像是他当时的辱骂录像，对不对？
0: 对的，对的。
1: 啊，我们来请教一下纪律。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忽然之间有一些激烈的冲突啊，到目前为止你也不太了解他为什么会辱骂人，对不对？尹先生，嗯，这个就真的很难摸清楚源头了哈。那您看看纪律帮帮忙，帮帮尹先生，这种心里的气儿他顺不过来。
2: 我们讲一讲这个，讲你干货实操啊，因为像这个里头，您表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讲第一层次上来讲，可以在平台进行这个相关投诉。您是这个网约车吗？
1: 尹先生在网
0: 啊，
1: 上打
0: 对
1: 的
0: 的，
1: 车，
0: 是网约车。
2: 是网约车。其实这个网约车啊，咱们要懂一点啊，这个网约车司机他开网约车，这个就是他的饭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来讲，发生了这样一个服务态度，包括说这个服务流程上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
1: 因
2: 啊。
1: 为都已经到了这种程度
2: 对，
1: 了
2: 你说
1: 嘛。
2: 下车赶着追赶，甚至有这个想要殴打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这种情况下来讲，拿着你的证据。
3: 公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你说七夕的夜晚该是什么样子的？
5: 该有江风，有灯火，有你在身边。
1: 导致的我有这个退出的意愿。首先是这点要重申，要重点跟他
2: 对，
1: 讲
2: 你要
1: 清楚。
2: 重点讲清楚，是因为你的这个交付的这个服务不合格。那我来提出这样的一个解除合同的这个想法是一个正当的。再一个呢，包括说什么充了钱不退啊，那这种说法都霸王条款，对吧？但是他立不住脚的。
1: 我想问一下，那个陈女士，你当时跟他们提出了你退费的原因是这个吗？
6: 我当时就也没有具体提原因嘛，就是想让他们给我退钱。
1: 当时他给你的手弄的什么，弄了个口子，那个照片你拍了吧？
6: 哦，拍了。
1: 来，请教一律，帮帮忙。
2: 对，因为你现在这个最重点的地方在于说啊，告知这个店家啊，你是因为服务失误导致的这个根本违约啊，你把我手都弄伤了，这样的情况下来讲，我要求你退还这个卡内余额是充分能够站得住脚的。那除了这个退钱之外，你还要赔偿我相应的这个损失呢，对吧？咱们得这个态度摆出来。
1: 陈女士应该没有提这一块吧？
6: 没有，还没有。
2: 所以说一定要避免说啊，因为像店家他肯定会催促说是这个，你现在要退款，那我很为难啊，我退不了啊，或者是说我还要扣一部分。

各位应该听说过速成机，听说过速成车吗？昨天蓝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卢放发布了长文，针对行业目前热议的速成车争议做出解读。卢放表示，速成车是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他直言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好像还有点说法啊，一起来

0: 都想，好像那个铝罐芯片的那个下面有一层薄的嘛，是不是？它是那种薄的，那个玻璃那种胶片在上面呱呱吱吱响。
1: 你的意思是你的雨刮片上面还有一个铝合金的那个支架吗？
0: 不是那个铝合金，就是那个它铝合就是。
1: 你协议是签了的，就是你认了的呀，对吧？
0: 就是说，是，就是说，这个东西我才能理解。这个东西像这样的东西，它没有协议合同里面，因为这个东西你出现了这个问题，你又含到三个月以后，你干嘛？你这个是承包给我，也就是说你说现在了，你这个东西你自己去换，或者是怎么的，那是跟你说，
1: 是这样，
0: 因
1: 如
0: 为
1: 果您
0: 这个
1: 听
0: 意
1: 我
0: 思就。
1: 说，我明白您意思了，您不用多说了。如果说您需要法律维权的帮助，我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给我们新说法的主持人，要他帮您去协商，跟您去对接，好不好？
0: 好了，
1: 嗯，咱们这里就只聊车了啊。好，行，你看您是否需要？
0: 是呀，
1: 行，好嘞，到时候我会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主持人刘曼啊。好，感谢参与，再见。多说一嘴啊，这个昨天晚上就最近2天，大家应该都能感受得到啊。即便是再新的车，可能雨刮刮得过于频繁，因为雨势不大嘛，而且又有一定的酸性，所以这是属于正常现象了。好，9621-8转0号键直播热线持续的为您开通当中，各位可以提前的预约拨打9621-8转0号键，我们的导播呢将会记录好您的信息，稍后的时间回拨给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马上进入今天的半点广告宣传，稍后见。
2: 湘江为幕，周岛为盟。2026年8月19日，七夕之夜，橘子洲头。爱在七夕，周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浪漫启幕。
3: 77队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人，以山水为证，共赴高规格颁证盛典，乘湘江游轮，赏一江两岸璀璨灯光。51商圈大屏为爱亮屏，全程点亮专属告白。
2: 在全省首个5A级景区婚姻登记点橘子洲结婚登记点，一首歌的时间就能完成领证，更有一揽子青年扶持新政，婚恋育儿安居置业全覆盖，
3: 从政务便民到金融惠民，从文旅福利到消费让利，长沙以满城热忱诚邀全国有情人。
2: 山水为媒，新城作证。8月19日，七夕之夜，橘子洲头，让整座城市见证你们的爱情。
3: 爱在七夕，周岛同心，长沙等你赴约。
4: 轻功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2。
6: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藏着湘潭雨中奔跑的风骨；红金贵气的回雁纹，展示着衡阳沉稳千年的雄姿；红蓝交织，复刻楼底炼钢淬火的硬钢坚韧。山水之外，皆是深情。足球不仅是竞技，更是湖湘儿女对故土的深情告白。荣誉不在于记分牌上的数字，而在于倾尽所有的尊严与热爱。生活就像这绿茵场，有泥泞中的鏖战，也有逆境中的坚守。呐喊是我们前行的战歌。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7: 如果说肖邦的音乐是为钢琴写的诗，那么芭蕾则是为身体谱写的诗。
8: 呼吸、线条、力量与柔软，将不可言说的情感化为可见的韵律。
7: 当肖邦遇见芭蕾，一部融合五首肖邦经典钢琴曲，连接琴音与足尖的原创芭蕾《肖邦的诗》横空出世。8月21日，长沙限定收官演出。
8: 23位北舞上戏顶尖院校芭蕾新秀同台献艺，国内芭蕾
1: 仅需184.03元，非常便宜啊！蚂蚁练数元有保障。大家可以放心来购买。怎么样来购买呢？很简单，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3个字，就可以获取到商城的唯一进入通道了。这个链接您可以放

放心点开，不是让您去额外下载一个 APP， 这是一个微信小程序的链接，点开就可以直接浏览商城的主页了。另外，秒杀活动啊，也要提醒各位注意好时间，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的8:50、11:50、17:50、18:50，整整10天，每天一共是4个时间段，每天在这个时间段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7元超级秒杀底价，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会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了。离此时此刻最近的一次秒杀时间呢是17:50，各位可以定个闹钟啊，不错过每一波低价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这个七夕实惠又浪漫。

0: 当我们躲在空调房里抱怨着夏天太晒的时候，执勤岗位的交警、建筑工地的建设者、街头巷尾的环卫工人、热浪里穿梭的快递小哥，他们正在和高温不防晒，依然有紫外线，这是不可避免的。
1: 对，而且我就是那个司机跟我说，他说如果你不装的话，太阳直晒你根本就没办法开车。
0: 嗯，对对对，非常难受啊，也能理解您的要求啊。
1: 对啊，所以我现在就是不要全景天幕的，我想来考虑一下，我想找一个这样的车。
0: 我建议您是这样子，因为现在的造车新势力呢，它都是比较激进的设计方面，反而是一些合资品牌呢，比较保守。我觉得您可以关注一下合资品牌，然后把您的这个要求呢稍微放宽一点点。
1: 比如说
0: 我举个例子啊，广汽丰田的 BZ 就是博智 BZ3X。
1: 丰田的三 X，
0: 对 ，BZ3X，
1: 好
0: 啊，但是电池呢，电池就满足不了你的要求，它是按照批次来，有中创新航的批次，这真的很难，好难，好难啊！
1: 或者是说，如果我电池除了您的时代之外，还有哪些是比较放心的呢？
0: 福迪呀。比亚迪的，对啊，
1: 比亚迪的电池是比较放心的，是吧？
0: 是，其实。

0: 模式。浙江省市场监管局消息，浙江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从准入把关、信息公示、智慧监管到社会共治全链条发力，探索推出主体资质自动校验、电子证照公示、无堂食外卖聚焦区建设、 AI 加非现场监管等多项治理举措，有效治理外卖后厨脏乱差、商家证照造假以及幽灵外卖等问题。联合国防治花木化公约秘书处12号正式宣布，任命中国单板滑雪冬奥冠军苏翊鸣为其体育促土地韧性大使。拥有这一新身份的苏翊鸣将与 UNCCD 携手推动青年和体育社群参与土地保护与修复，倡导韧性不仅源于坚持与决心，更在于守护维系生命、生计和体育本身的自然环境理念。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12号，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宣布，该国进入到经济紧急状态，以应对地震危机。德拉埃斯普雷亚表示，紧急状态旨在加快对受灾群众的救助，并为其重建调拨资源，还包括振兴经济措施。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者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的风险之中。
1: 芒果旅行家6周年，寻找第一批跟我们出行的老朋友，8月收获一年中最爽。
2: 湖南交通频道专属定制纯玩线路，一价全含，熟悉的团队，熟悉的贴心服务，出门更放心。
1: 芒果旅行家增开限量
3: 19，
0: M8 宗师是吧？
3: 不是，全旗中式版的19。
0: 19不是 M8 啊，
3: 不是 M8。
0: 行，因为 M8 它也有宗师也有大师啊。
3: 对，
0: 好，是哪一年的车？
3: 24年1月份的，跑了88000公里，是单位的副头。
0: 不是您个人的。
3: 对，
0: 19宗师，那当时这个价位应该挺贵的，38万多，宗师好像是。
3: 对，连上去付的话将近40万了。
0: 是的，就是裸车价就是标价的38啊。那跟 M8 的宗师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啊。
3: 对，
0: 好，公里数跑了多少？
3: 88000了。
0: 88000公里啊，稍微有一点点多，因为24年的车嘛，毕竟公共用车也正常了。只不过呢保值率方面呢就不如 M8 宗师了，因为 M8 呢它更便宜，相对来说保有量也更大。E9 呢相对来说，这是主要面对的本身就是

0: 马上呢要到七夕节了啊，咱们的好物呢有秒杀，哎呀，咱们的浪漫呢在全城都会铺开。今年七夕，长沙市政府、湖南广播影视集团联合发起的“爱在七夕，周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将会在8月19号的橘子洲焰火广场温柔启幕。它不是一场只属于新人的典礼，而是整座城市摊开怀抱，为所有心怀爱意的人铺就的浪漫旅程。走上街头开始，甜蜜就已经降临。当您穿行在街巷，喜糖就可能会放在你的手上了。当暮色慢慢晕染江面时，77对从五湖四海赶来的新人会在山水怀抱里完成专属的颁证仪式。那五一商圈的核心大屏还会全天亮起真挚的告白，两岸定制专属的七夕灯光秀也都会次第亮起。而这份用心啊，远不止七夕这一晚，长沙还为您打包了餐饮住宿、婚庆游玩、居家日常的全场景福利，把您的心动延伸往后的一蔬一饭里。最具幸福感的城市舍得为您花心思，8月19号橘子洲焰火广场，沿着长沙铺好的浪漫一路走，和整个城市赴一场独一无二的七夕之约吧。另外呢，在最近这几天啊，还有一个非常好的黄金赏味期的好物要跟大家分享，那就是西梅。我们知道西梅呢，健康成分和营养成分都非常的高啊，尤其是对肠胃特别好，被称为全家人的肠胃管家。我们这次选品啊，是新疆三狮图木舒克东风农场现摘的法兰西西梅，126元4斤，限时抢。而且我们很多老粉啊，多年都买过我们的西梅啊，这个选品选得很好，又甜又大又好吃。那在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输入西梅就可以下单了，并且呢只有20天的黄金赏味期，错过这一波咱们就只能明年再吃了。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输入西梅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如果说肖邦的音乐是为钢琴写的诗，那么芭蕾则是为身体谱写的诗。
2: 呼吸、线条、力量与柔软，将不可言说的情感化为可见的韵律。
1: 当肖邦遇见芭蕾，一部融合五首肖邦经典钢琴曲，连接琴音与足尖的原创芭蕾《肖邦的诗》横空出世。8月21日，长沙限定收官演出。
2: 23位北舞、上戏顶尖院校芭蕾新秀同台献艺，国内芭蕾黄金搭档李莹、潘嘉宾原创编导。
1: 俄罗斯瓦冈诺娃学院出身的殿堂级大师奥列格·路易莎全程担任排练指导，
2: 欣赏独属于长沙的诗意芭蕾，看见孩子未来的另一种可能。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芭蕾了解更多。
1: 女孩不要趴在教室玻璃门外，来和全国最优秀的芭蕾姐姐们同台，欢迎加入踮起脚尖芭蕾实验剧场。

0: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啊，都可以直接通过热线来参与，是96218转0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就可以了。

0: 候一下正在等待的邓先生，您好。
1: 您好，您好。
0: 哎，你好，邓先生，久等了啊，来，请说。嗯，咱们什么问题？
1: 我想咨询一下大汉汉府138平的毛坯房，现在出手的话呢，卖个什么价格？
0: 几房的？
1: 四房两卫的。
0: 嗯，然后楼层是几楼？
1: 七楼。
0: 七楼啊。
1: 矮高层的。
0: 啊，总楼层是多少层？
1: 117。
0: 117啊，咱们是中间偏低一点的楼层啊。
1: 哎，
0: 好，毛坯房，人当时你买进的贵不贵啊？
1: 买进了100万。
0: 买进来是20年左右买的吗？
1: 20年，对，20年，对对对，
0: 差不多啊。你那个时候价格高，当时是高峰期。
1: 那个时候也不是很高，5-6千吧，又好像是6500。
0: 你100万，138个平方，不是7000多了吗？
1: 7000多是吧？
0: 对。
1: 啊，
0: 在那个位置，因为它还是有点远。在那个位置，当年这个价格已经算是高的了，啊，当然你没有买那种特别高的啊，当时还有很多房子都是12000、13000、14000以上的，但是现在这个房子呢，也是要回调价格，
1: 啊，
0: 就是你成本肯定是收不回来的，
1: 啊，
0: 嗯，那毛坯房的价格的话啊，报价的我们看到更多的是5500左右，但是实际成交的话，可能要5000甚至是5000以内。
1: 哦，这么低啊。

0: 你说七夕的夜晚该是什么样子的？
1: 该有江风，有灯火，有你在身边。
0: 那8月19号的橘子洲一定就是答案。乘上游轮，湘江在脚下缓缓流淌，专属七夕的一江两岸灯光秀在江面绽放，满城璀璨为我们而亮。
1: 五一广场的大屏上还能打出我们的告白，整个长沙的夜晚都在为爱情发光。
2: 爱在七夕，周岛同心，8月19日夜，爱在七夕，周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在橘子洲举行，湘江之上把一整个长沙的浪漫都给你。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

0: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91.8江东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两天这名创优品，好家伙，又摊上事儿了。前两天刚点完名，今天又上网了。这回来了一款盲盒啊，雨衣天使盲盒就掀起了巨大的争议。因为啥呢？全套统一是啥？弯腰仙衣露臀的造型。那面对质疑，商家搬出了说展现天使的纯真，还贴上了什么15岁以上购买的标签。但说实话，这套辩解很难说服大众，是吧？潮玩本身可以追求创意表达，艺术里孩童天使形象象征着纯粹，公众本愿意包容多元审美，但是创意不等于无边界的试探。软萌幼态形象搭配刻意设计的那个字，
1: 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but I can't anymore.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金芒果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 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3: 决定肌肤更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金芒果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湘江为幕，周岛为盟。2026年8月19日，七夕之夜，橘子洲头，爱在七夕，周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浪漫启幕。
5: 77队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人，以山水为证，共赴高规格颁证盛典，乘湘江游轮，赏一江两岸璀璨灯光。51商圈大屏为爱亮屏，全程点亮专属告白。
4: 在全省首个5A级景区婚姻登记点橘子洲结婚登记点，一首歌的时间就能完成领证，更有一揽子青年扶持新政，婚恋育儿，安居置业全覆盖。
5: 从政务

来回的频繁的更替，那难以维持稳定连贯的教学节奏，直接也影响自家孩子学习。那从业者失去了教师的身份，那职称的晋升啊，教研的培训呢、啊、寒暑假的待遇啊，工伤保障，这些都缺乏支撑，职业归属感那就没有了。公办学校存在师资缺口可以理解，但是灵活用工不等于无底线外包啊！短期应急补缺无可厚非，常态化授课不能去教师化，依靠更改称谓来切割责任，向外转移成本，最终三方受损。从教育权益缺位，家长持续焦虑，公办教育的公益底色不断变化。教育不是可以按需采购的商品，讲台也需要愿意长期扎根的引路人。育人重在长久的浸润，容不下计件思维。补齐师资短板，必须守住底线，理清权责边界，保障从业者合法权益。只有给予讲台之上的执教者足够稳定和尊严，教育才能保有温度，托稳下一代的成长啊。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上海高院一则判例啊，引发了热议。两名小学生课间奔跑相撞受伤，然后呢，法院裁定双方家长承担责任，学校无需担责。这网友可以说是纷纷叫好，核心就是戳破了大众根深。

全宣教，意外突发难以预判，事后也及时送医，而且牵头调解，全程履职到位，无过错便无需赔偿。可这份判决更大的价值是什么啊？是在为消失的课间十分钟给来个松绑，是吧？你们之前孩子一直是7元，直接递减77，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那第二重福利就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那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芒果商城日常售价8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692.23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那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完整护肤的链路啊，维稳润养脆弱肌，熬夜肌闭眼入，全套正装极具性价比。这款爆品肯定大家都非常的熟知，趁着活动得赶紧囤。那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给大家搭配了海蓝之谜气垫01啊，粉丝色，还有03暖瓷色，两种色号，每支呢是24克。金芒果商城日常售价23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84.03元啊！蚂蚁链溯源有保障。海蓝之谜气垫是一款大名鼎鼎的养肤型气垫，它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融合，每次上妆就像在给肌肤上乳霜，将保养和亮肤合二为一。它的粉质细腻，上妆很清透轻薄，而且干得很快，上肤一下就干了，就像打完定妆散粉的那种状态，很自然的光泽会显得皮肤非常的干净，遮瑕力效果出色，持妆力持久，带妆一天工作之后啊，也不会影响下班后的小约会，很适合懒人和没时间化妆的朋友，只需早上出门前轻轻一抹即可保持一整天的时间。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可以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8:50、11:50、17:50、18:50，整整10天，每日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元就有7.7元起超底价的秒杀啊！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每周一到周五8:50、11:50、17:50、18:50，不错过每一波低价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这个七夕实惠又浪漫。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竭泽而渔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这大小景区啊，大小景区摆渡车争议戳中了无数的游客痛点啊，比如村内停车场尚有空位，却谎称啊已经满了，就拦下自驾车辆，一两公里路程收费20块钱。那本地商户都坦言，那客流是持续下降的。这早已经不是个案了，不少景区刻意外移入口，摆渡车就沦为了第二张门票。其实客观而言，部分景区啊，道路狭窄，生态脆弱，设置接驳车疏导车流，合乎情理。

简单的来说，就是金融机构会根据你的年龄、收入、投资经验、风险承受能力等等，来评估你适合投资的产品，把匹配的产品

0: 品推荐给你，杜绝风险和能力不匹配的投资行为。
1: Yes!
0: 金融机构必须全面了解投资者的信息，深入分析产品的风险，科学评估匹配度，充分揭示投资风险，不得向投资者推荐超出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严禁误导诱导投资。而作为金融消费者呢，如实提供个人的信息，不隐瞒自身的财务状况、投资经验和风险偏好，要认真地听取金融机构适当性的建议，不盲目追求高收益，理性判断自身是不是能够承受投资风险，独立承担投资后果。另外也要提醒大家，普通的投资者在信息告知、风险警示、适当性匹配等方面享有特别的保护。如果金融机构没有履行适当性的义务，导致你遭受损失，可以依法维权。那么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会。
2: 美好生活保险一点，让我们的每一步前行都有底气。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别得意太快，这里句句有反转，
5: 准备好，
4: 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
6: 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7: 平地闪雷，
8: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声雷。最近啊，成都一面馆因为一位大馋丫头啊催开门，完了就走红了。这大丫头啊，从3月份到8月份啊，她馋得不得了了啊，一天咱说不下20次问老板说今天开门不、哦、但是每次都收到老板花式闭店理由，什么店里面加装空调了啊，说没想到儿子打拳晋级了啊，更狠的理由是啥呢，说不行了，小区门口被淹了。所以这种搞笑的互动也直接就激起了网友的好奇心，就高低得去尝尝说到底有多好吃。结果去之后人太多了啊，一顿打卡直接把店又给整关门了。你看老板廖老板就说了啊，说人太多了怕品质跟不上，有顾客排了1个多小时才吃上面呢，所以自己就合计说啥呢，先啥关几天避避风头。廖老板说了，自己家呢就是一个普通的小面馆，也不想做营销宣传啊，成都好吃的面馆多的是，是吧，味道也是千人千味，大家不必专程过来打卡。因为客人太多了，给自己吓得门都不敢开了。你看，但是你别说，就廖大哥这份清醒我非常的佩服。就当下这个时代，能有谁能这么清醒？你说，说这年头网红店都在拼命的蹭流量、炒热度，唯独你看看咱廖老板是吧？反向逆袭，靠花式摆烂爆火全网。其实也不能叫摆烂，人家什么就是我多大手，我能接多少活。你蜂拥而至整那么多人，最后咱说1个小时吃不上，2个小时吃不上，最后骂骂咧咧的，我争不行，你知道吧？对不对，真正的烟火生意从不是靠热度来续命的，能抵住流量的诱惑，守住经营本心，就这种清醒我跟你说远比一时爆红更加难得呀。只能说啥，就这份通透，哎呀吊打一众急功近利的网红商家呀。

0: 神评太保上麦啦，
1: 有点意思噻。
0: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
2: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评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成都一面馆啊，因为花式闭店理由啊，前来打卡的人太多啊，直接不开门了。老板讲话，我要出去避避风头。等你们不来吃了，我再开门啊。微信平台安静了，就说那今天到底开还是没开？大哥，人家面馆在成都，我又不认识廖老板，我关键是我也对不对？我这，你可以问问你成都的朋友。晴空万里就说呢，那到底是好吃还是不好吃的？你瞅你们一个个就馋嘴的呀，就因为你们呢，就是这个嘴呀馋呐，结果你看给人整的店都不敢开了。要我说老板你这么的，咱也别不开是吧，以后摇号吃面行不行？小毛驴又说了，到底在哪儿啊？哎呀，你们哥仨联系联系组团去一趟就完了呗。就兜兜叮当就说了啊，温馨提示啊，四川人说的歇两天可不等于是48个小时啊。那咱说你何止四川人呢，我们东北人也是一样的。一整说我休两天啊，那不可不止，不仅仅是两天啊，休一周我们也叫休两天啊。论按快门的小妖怪就说了，牛啊，这老板呢一看就是咱说真性情啊。是吗？那可不嘛，一般人有这流量不得疯了都，那不得跟着手舞足蹈啊，不得扩大规模又开始直播带货呀。说谁，咱说各位应该都知道对不对？但是你看看人家这老板是不是，哎，不能让流量裹挟着我，流量今天能捧我，明天就可能吞我。陈哥哥就说了，又是被谁带火的呀，没刷着啊。这次还真就不是说被哪个网红带火的啊，就是一个大馋丫头带起来的。ZXX 就说，歇了两天回来发现人更多了，真没准啊，弄不好这两天没吃着了，到时候集中都开始冲了。你看流言蜚语就说了，怕生意不好又

0: 下班了吧？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难忍，反
2: 足球来搭建中非民间的交流纽带。之前世界杯期间，永州全体球迷和佛得角男足的书信来往，促成了这次举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自去年六月启动全国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以来，我国已累计排查发现问题5.6万多个，完成整改4.5万多个，清理各。

0: 类处置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一大批存量污染问题得到有效整治。国家管网集团今天宣布，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这是我国155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供能结构，完善油气全网一张网布局有重要意义。浙江省博物馆8月13号发布了公告说，近日浙江省博物馆之江管区地球的红飘带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纪念展临展部分画作自带附文存在错误，对此浙江省博物馆向社会各界致以诚挚道歉。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8月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因社交平台推出付费抢先阅览帖文服务被提起诉讼。诉讼指控称，特朗普在自家社交媒体平台率先发布了涉及战争、关税以及其他美国政策决定的做法，违反了宪法，并且主张官方公告应当同时向公众发布。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在瓦良格
1: 人到辛巴，情绪价值直接拉满。
2: 如果全世界都指责你，我带你去吃，不，我带你去下单。一年一次正宗新疆法兰西西梅，126元4斤，限量预售，现已开启。
1: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西梅，赶快抢单吧！
2: 爱你老几，从现在做起，抓紧下单，手慢无哦。

0: 欢迎各位进入今天好友好有趣。大家好，我是吴珊。
1: 大家好，我是乐成。
0: 这个天气真的是太舒服了。
1: 这是夏天？不对，这是秋天吗？
0: 就立秋以后，我感觉秋老虎就是两棍子被我们打跑了，非常舒服啊！这种天气，
1: 坚持两天啊，马上要回温了，朋友们。
0: 这个暑假在广东广州，其实那个地方呢叫沙面，就是我去过，它是一个属于那种像什么江心岛一样的一个地方。然后有一个呢给游客拍照的11岁的小男孩给走红了。他呢自己啊拿了一台拍立得相机，就站在那个沙面那个旅游景点上面给南来北往的游客拍照片，非常的专业。

0: 发消息或者怎么样，说姐姐我可以加你的微信吗，怎么我会给小朋友送一个小饼干之类的。
1: 哎呀妈，一个饼干就给你骗到微信了，
0: 就聊到熟到这种程度，
1: 就是很社牛的朋友们
0: 很厉害。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旅行当中的搭子啊。您在微信后台回复搭子这个关键词，然后呢请您告诉我您自己觉得自己是哪一种旅游搭子，或者呢你最想找到合拍的人是哪一种。

0: 所以这个搭子也是在不断成长的、啊、
1: 哎，对对对，
0: 也是在更新的啊，
1: 好好笑。来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长张高速的长义段全交河收费站附近以东48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是因为两起追尾事故，交通通行很缓慢，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是待定的啊。
0: 长沙株洲、岳阳、郴州、益阳、常德、张家界辖区的部分路段还有小雨，大家多多留心啊。
1: 对，我估计这天呢应该差不多会到星期六星期天啊才会慢慢的回温，也请大家呢抓紧这两天的好时间多出去走一走动一动。
0: 对，这两天真的很舒服、嗯、啊，就睡觉啊包括平时行动啊都还是很舒服的。
1: 哎嘿，来 Mr. Lee
0: 他说我是铁定工具人就全是我驾驶，我是司机一天开1000公里那都是常态、哦、你就只管睡只管玩，方向盘交给我，提东西摄影剪辑通通交给我。
1: 你好强哦，
0: 不管玩到几点我一定在当天晚上12点之前将剪辑好的视频发给你，第二天还能够准时的出现在我的驾驶座位上。
1: 他就是那种高精力人群，是不是？
0: 太厉害了。
1: 对，就是我可能睡5个小时就顶你睡5天。
0: 我的天哪，这出片速度也快啊，当天晚上12点之前。
1: 那确实很厉害。您给我们发一段好不好，就是您自己原来剪辑过的一些旅行的一些小片给我们俩看看啊。
0: 这典型的服务型人格哎。
1: 对、嗯、
0: 就帮别人。
1: 哦，好喜欢跟你一起旅行全天都是你驾驶我只坐在副驾驶给你喂橘子就行QXXP 他说我就是躺平仙人，
0: 就换个地方睡觉。
1: 对，我们刚说过那个躺平仙人啊，
0: 以前不太能理解，现在其实我也觉得 OK。
1: 怎么呢？
0: 就是你在一个地方待惯了，你本来去一个新的地方就是想放松、如果这个地方真的酒店很好，景色很漂亮，你就睡呗，因为你能好好睡一觉现在也挺难得的。
1: 那你还出来干啥？你跟家
0: 在家睡不好呀对吧，
1: 出来花点钱就睡好了，
0: 在家都失眠是不是？大家出去玩了、哎、换个地方睡，睡个老乡了。
1: 就泰国的肯德基跟咱们长沙的肯德基硬是不一样是不是？嗯，行，泰国的空心菜就一定隔空抛物抛到你面前。
0: 在你想你都订了3000块钱的4000块钱的海景房了，嗯，你还出去玩啊？啊，酒店就很好玩了、哎、你不玩酒店钱怎么回本呢？
1: 这是我带孩子的一个套路和标准。
0: 是吗？
1: 原来你们年轻人也这么玩，
0: 就不出去了。
1: 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搭子这个关键词，然后你来找一找，就是你选择属于你自己的旅游搭子、嗯、或者你来对号入座，你是什么样的旅游搭子来告诉我们啊、嗯、你回复搭子就能看到11种类型，
0: 其中有一种是购物狂人啊。
1: 对对对，
0: 购物狂魔就是走哪儿都要买东西的。
1: 太好笑了。嗯，
0: 所以大家也可以出去多比比价，你但凡出去比过价你就知道金芒果商城有多么的实惠。
1: 哎，我先把今天秒杀的产品跟大家说了啊。
0: 是啥？
1: 还有15分钟、嗯、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准备的这太实用了，清风的100抽的抽取面巾纸。
0: 妈呀，
1: 3大包啊，到手的价格7.7元，可以吧？
0: 呀，这吴总不得下单呐、啊、最爱囤纸巾的就是你了
1: 你帮我再抢一个了
0: 这是4层的
1: 啊，那当然
0: 110抽的。
1: 哎，可厚实，
0: 3大包只要7.7元。
1: 我们家用纸太废了，朋友们，就是有小朋友你就知道了。
0: 哎呦我天哪，7.7元可以抢3大包纸，还清风的。
1: 而且对，超质感，就是它这个口碑也非常好。7.7元
0: 17:50吧，没记错的话，
1: 还有14分钟啊！
0: 哎呦我天老爷，
1: 定好闹钟，谁都不许跟我抢啊！
0: 原价是29.9元，今天是7.7元，可以拿到3大包纸巾啊！
1: 这个你买回来以后，你完拆了以后放车上用都非常划算。
0: 对，车上、家里、卫生间都是可以的啊。
1: 对。
0: 另外，我们进入到七夕了，好物7夕折，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23号鲤鱼七夕，我们整整19天都有满减的优惠。
1: 是，
0: 一个是满777，777元减77块钱，这个是全场通用的。另外呢，就是我们有一个爆款商品专区，可以打7夕折。
2: 妈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3: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2: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3: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2: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3: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060，1887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0: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如果说肖邦的音乐是为钢琴写的诗，那么芭蕾则是为身体谱写的诗。
1: 呼吸、线条、力量与柔软，将不可言说的情感化为可见的韵律。
0: 当肖邦遇见芭蕾，一部融合五首肖邦经典钢琴曲，
2: 规格颁证盛典，乘湘江游轮，赏一江两岸璀璨灯光，五一商圈大屏为爱亮屏，全程点亮专属告白，
3: 在全省首个五 A 级景区婚姻登记点橘子洲结婚登记点，一首歌的时间就能完成领证，更有一揽子青年扶持新政，婚恋育儿安居置业全覆盖。
2: 从政务便民到金融惠民，从文旅福利到消费让利，长沙以满城热忱诚邀全国有情人，
3: 山水为媒，新城作证。8月19日，七夕之夜，橘子洲头，让整座城市见证你们的爱情。
2: 爱在七夕，洲岛同心，长沙等你赴约。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李先生说了，你们不用找了，镜头里面没有我，
1: 没有他。
0: 哎呦，我哥真是记录者，你看
1: 他在拍别人。
0: 然后告诉你，乐成，我用的是行车记录仪加运动相机加手机拍摄。
1: 哎，我天哪！
0: 乐成才给我买了一个七夕礼物，
1: 可专业了。什么？
0: 就是那个360的那个相机。乐成说要
1: 送给，乐成是我吗？是我啊，
0: 不是你啊。哎，太过分了，
1: 还有重名的。
0: 所以购物狂魔不是我，你知道吗？
1: 不是你吗？
0: 点击像乐城基本上就去一个城市呢，就一定要买当地的特产。

0: 这里是杭州音乐电台，
1: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 Music Radio
2: 东方日榜，我们自己的排行榜，欢迎来到动感音乐。
3: 这里是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欢迎来到电台路上，这里是民谣。
2: 用音乐的力量传递爱与温暖。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金芒果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金芒果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亲爱的，嫁给我吧。
7: 那你说说我们结婚的关键是什么？
6: 关键是我爱你。
7: 废话，我指的是实在的问题。
6: 实在的哦，以后什么都听你，家务我做，工资上交。
7: 哎，我在你眼里就这么点格局吗？
6: 那
7: 咱们一定要在长沙结婚领证，然后把咱俩爸妈都接来一起定居长沙。外地新人在长沙领证就能获得新城密卡，这张卡可以让你吃饭、拍照、住酒店、逛景区全都有专属折扣，连母婴家居都能覆盖，
6: 还有定制金融服务、新护理、分期贴息、家电补贴全都有，
7: 还能享受人才补贴、住房公积金、生育托育一整套政策福利，从领证到安家立业全给你安排明白。
6: 现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用跑回老家，最快八
8: 我卖不出去，我要你这个干什么了？
9: 对，那库存堆得老高了，然后呢还能够串个货低价甩卖的情况，
8: 哎，
9: 那都卖不出去，可能很多人在忙了一个旺季之后不赚钱，甚至还有点小亏。
8: 嗯，
9: 当然啊，这个可能也有客观天气的因素，因为今年入夏偏晚，你看现在长沙雨水又多
8: 啊，对，
9: 本来也压制了一部分的冲动消费，
8: 就这种天你不太想喝苦罗是吧。
9: 嗯，
8: 但是其实最核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自己的消费观念变了。
9: 嗯，
8: 从单纯的追求好喝现在变成了要喝好。
9: 嗯，
8: 现在啊，69%的消费者买饮料呢就先看健康指标，控糖减糖成为了主流的一些想法，
9: 挺好。
8: 然后大家现在开始慢慢了解什么叫做葡萄糖浆。
9: 哦，
8: 就是那个配料表里面经常会有这个东西，它呢成本比较低，冰镇之后呢就是口感非常的甜爽，但是就是属于添加糖。
9: 嗯，
8: 就是如果你摄入太多的话呢，对于像什么肝脏啊，包括尿酸啊，体重啊，都不友好哦。
9: 嗯，很多人也会觉得那个零糖饮料就是完全健康的，其实也不是啊。
8: 嗯，
9: 很多无糖的饮品它是有甜味剂的，
8: 对，
9: 所以它还是甜。那有专家就提醒说，甜味剂不等于可以肆无忌惮的猛喝，
8: 哎，
9: 它会欺骗你的身体分泌胰岛素，刺激食欲，就会让你吃更多东西。
8: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吃辣就想喝甜的？
9: 嗯，
8: 就是这种舌头上面它会带给你的第一反应是这样的。嗯，所以啊，聊到最后最健康的是啥呢？就是白开水、矿泉水。
9: 对，
8: 在明年会有新的食品安全国标要落地，以后在所有的饮料包装上面它会强制你标注糖的含量，
9: 太好了。
8: 然后会在上面呢印一行字儿，就是提醒青少年一定要减少糖油盐的摄入。
9: 嗯，
8: 所以以后咱买饮料的时候，可能打开瓶身这第一眼就看得明明白白的，这里面含糖多少。
9: 好多厂家真的要变换思路了，啊，
8: 嗯哼，
9: 不然这生意做不下去了。
8: 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徐广高速谭衡西段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南776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之前。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4: 说的要死，而且只要2块钱，
5: 还收2块钱，
4: 或者3块钱，
5: 一点点。
4: 真的、
5: 哦、有清风，我们这都是清风的品牌啊。
4: 哎呀，
5: 今天这个呢就是一个福利款，秒杀7块7，有三大包，一共330抽，好吧。
4: 行，还有多长时间？
5: 还有十三分钟
4: 、嗯、对，8:50朋友们啊，定个闹钟啊。而且呢从现在开始啊，我们的浪漫七夕有好物77折的活动，
5: 对，
4: 一直到8月23号，双重好礼超给力。首先第一重福利呢，就是你单笔支付满777元、嗯、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所以你买的越多越划算。第二呢，就是我们在商城开设了一个七夕特惠专区，在专区当中的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
5: 77折之后的价格还是很漂亮的，比方说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200毫升的水加50毫升精华加50毫升的乳霜，只要692。
4: 对。
5: 再比方说海蓝之谜的这个溜光气垫，
4: 这个好好用，
5: 24克只要184。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只要153，我的妈呀，
4: 真的是可以的，
5: 太便宜了。
4: 你像我一般都会买那个毛某瓶、买他们家的气垫，它好，比较好的就是它买一送一，
5: 对，
4: 但是你均下来的话，一个替换装也要200块钱了。
5: 那是喽，那是要嘞。
4: 对。

0: 开开。我身边呢，其实养宠物的朋友特别多，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外出就餐，如果你遇到了宠物主人
1: 啊，
0: 用这个餐厅里面的餐盘喂自己家里面的小宠物，你会怎么办？你会当场就是说，哎，你好，这个不太合适吧？或者你会跟工作人员说吗？
1: 十年前我干过这事儿，
0: 你真的是，
1: 我现在记忆犹新。我跟大家讲啊，就当时我是牵了条小狗跟朋友去吃火锅，我记得非常清楚。完了之后呢，小狗嘛，那肯定就会在旁边嗅嗅闻闻闻。然后我就给了两片煮好的那个肉，就清水煮的肉。
0: 你给它放盘子里了？
1: 我就给它放在我那个骨碟里头给它。那个时候十年前哦，
0: 没有人现场制止你？
1: 有，服务员就过来了，
0: 哦，
1: 就说，哎，你怎么能，就我们老家嘛，就用方言说，你怎么能这样呢？
0: 那确实不合适。
1: 然后我当时就满脸问号，我说咋了？他这是人用的，
0: 对啊，
1: 你怎么能给狗呢？
0: 没错，
1: 我当下才反应过来，然后我就买下了那套餐具。哎，我当年还是上大学，我觉得已经很有素质了。
0: 哦，你买下来了？
1: 我说我买下这套餐具，我说不好意思，因为我确实不知道，就不
0: 店员他硬扛整家店的这个压力，这个确实不合理了。
1: 餐饮行业啊，忘记报单还是比较常见的，也不能把这个压力都给到员工啊。
0: 哎，
1: 排班呐，人手预案呐，这个小店确实要反思一下。
0: 对，网上最近还有一个传闻啊，也是跟这个餐饮业相关的，说星巴克中国要开始改自己的供应链。
1: 对，
0: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降本增效。
1: 嗯，
0: 传闻里面说呢，像牛奶啊、烘焙业务呢会换合作方，甚至啊连纸杯、吸管、抹茶粉全部。

0: 要交给蜜雪冰城来代工，
1: 对，
0: 然后说星巴克以后选的这个咖啡豆呢也多会用咱们国产的豆子，
1: 嗯，就是因为它的整体的成本都偏高，但是现在呢市场价又打不下来，
0: 对，
1: 所以它就赚不到什么钱了，所以以后喝星巴克大家可能会喝出蜜雪冰城的味道啊
0: 抹茶粉
1: 但是呢蜜雪冰城目前还说没有接到相关的订单，
0: 哦，
1: 啊，星巴克中国也回应市场传闻不做评论，业务一切正常，这只是网传的消息，还没有实锤，
0: 所以就是这个供应链啊，真的如果有大调整把成本降下来，那星巴克的这个产品的价格会不会跟着往下走，
1: 得有，
0: 这个肯定是我们最关心的点，所以他又开始要对打9.9的瑞幸，哦，商场的确
2: 不是赛车场，斗气别车随意变道，一念之差毁终身，
3: 礼让为先，文明相伴，不抛物，不抢道，不超员，系好安全带就是记住全家福，你的每一次文明选择都是路上最美的风景，
2: 湖南交警提醒您，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4: 你说七夕的夜晚该是什么样子的？
5: 该有江风，有灯火，有你在身边，
4: 那8月19号的橘子洲一定就是答案。乘上游轮，湘江在脚下缓缓流淌，专属七夕的一江两岸灯光秀在江面绽放，满城璀璨为我们而亮。
5: 五一广场的大屏上还能打出我们的告白，整个长沙的夜晚都在为爱情发光。
3: 爱在七夕，周岛同心。8月19日夜，爱在七夕，周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在橘子洲举行，湘江之上把一整个长沙的浪漫都给你。
6: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
4: 相信最好的缘分都在慢慢来的路上。

0: 是为钢琴写的诗，那么芭蕾则是为身体谱写的诗。
1: 呼吸、线条、力量与柔软，将不可言说的情感化为可见的韵律。
0: 当肖邦遇见芭蕾，一部融合五首肖邦经典钢琴曲，连接琴音与足尖的原创芭蕾肖邦。
2: 满场的观众，有专业的灯光和音响，而这一次入选的小朋友会有一个专属的短期集训，这个集训是在8月18号到20号，一共3天，是在踮起脚尖芭蕾实验剧场集中训练。
3: 哦，这个很好。
2: 由肖邦的师官方排练导师亲自指导，打磨舞台细节，
3: 很难得哎，
2: 很难得。
3: 在3天的专业集训之后呢，8月21号啊，正式登台演出。
2: 对，
3: 这次我们招募的名额呢，全程只有16名芭蕾女孩，只有16名芭蕾女孩。然后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是发送关键词脚尖，发送关键词脚尖来加微信进行咨询。
2: 没错，全程一共招募16名芭蕾女孩啊，芭蕾女孩啊，注意啊，女孩啊，
3: 又强调3遍是吧？
2: 对，完了以后呢，你回复关键词脚尖就可以加微信来咨询了。
3: 对，
2: 首先是3天的一个免，就是应该叫
3: 专业集训，
2: 专业的集训3天时间，完了以后就可以登上舞台，跟这些专业的芭蕾舞演员一同来表演。
3: 这个确实很难得，而且我们现在收到的最低票价啊，80块钱，
2: 80块钱，
3: 最高票价280块钱封顶，而且这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得起的。
4: 20度，就是离长沙只要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你就能够找到一个只有20度的地方。周末你想来玩吗？
5: 因为我觉得户外给内心的慰藉的话是非常满足的。如果工作生活当中有压力，希望大家可以找点机会来到山里面感受大自然。我相信清风拂面会抚慰你内心当中所有的
4: 不愉快。
5: 对。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呀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陈晓明走访调研，山河新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研发创新，助推湖南航空产业和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5: 陈晓明走访调研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加强产业链协同，构建创新联合体，着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4: 毛伟明赴衡阳考察调研第十二届全球湘商大会筹备工作，办好精彩盛会，汇聚天下湘商。
5: 活力中国调研行，三湘脉动，湖南浏阳制造解锁产业新曲线。
4: 活力中国调研行，三湘脉动，湖南益阳高端制造的强势突围。
5: 武钢铜额产业全链升级，跑出富民加速度。
4: 湖南水运系统深化隐患排查，全方位织密水上安全防护网。
0: 以湘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4: 继续关注专栏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三湘脉动。机器人整机业务全年出货量突破万台的同时，还具备年产50万台的能力。去年，蓝思智能机器人永安园区正式投产，不仅交付规模稳居行业第一梯队，更形成了从核心部件到整机组装的完整制造链条。2026活力中国调研行湖南集中采访活动的新一站来到了这里，跟随记者刘金凯一起走进生产一线，邂逅多才多艺的智能机器人，感受湖南制造的活力。
5: 在蓝思科技，最先欢迎大家的是一群机器人，他们能歌善舞，还能对话，聊天过程中给予对话者情绪价值。
6: 就知道你肯定是那种自带阳光 buff 的人，跟你待着连空气都变轻松了。
5: 光明日报湖南站记者黄谦。
7: 我机器人可能帮我们第一个什么东西啊，帮我们做一些什么事情，但是在他提供情绪价值这一块，这才是第一次见到。
4: 去年蓝思智能完成多家公司合并，投产永安园区，400多亩产业园业了20%，预计到2030年国产碳纸的市场占有率有望提升到60%以上。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戴朝辉。
8: 依托湖南的材料优势学科的互相的这个紧密的合作，我们的研发团队和我们的技术水平应该都是在国际领先的，我们还要不断的对产品进行这个迭代和创新，特别是解决成本的问题。
5: 从碳陶刹车盘、碳纸到覆盖光伏、汽车、航天等多个赛道，依托金博碳素这一链主企业，先进碳基材料产业集群正在湖南益阳加速成型。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龚俊安。

0: 天的调研，深入的了解湖南的创新能力。湖南对于它的独特的领域运用的特别充分，拥有独特的竞争优势。
1: 作为湖南农业三宝之一，武钢铜额今年在省级家禽产业集群建设当中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半年报。从良种繁育到标准化养殖，从自动化屠宰到深加工增殖，一条全链条升级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不断强筋壮骨。来听邵阳台记者谢国雄、武钢台记者王希婷、刘杰发来的报道。
2: 武钢水系发达，牧草丰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养育出武钢铜额，肉质鲜嫩，口感细腻，广受市场青睐，曾远销东南亚。但铜额的正常产蛋期是每年十月到第二年四月，而另外半年时间铜额的繁育量少，无法满足正常的市场供应，季节性断供成为武钢铜额产业化遇到最大的难题。武钢铜额养殖大户邓爱华：
3: 我们基本上到了七月到八月份以后就没有商品额卖了，要到过年的时候才能有商品额卖，这段时间中间就没有额了。
4: 上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物资，严格值班值守，确保突发事件能够快速妥善处置。
1: 以湘江水为冷热源，湘江科学城巨型空调即将启动运转，正在建设中的智慧可再生能源站一期项目的外立面基本完工，正在全力推进设备安装。记者程锦报道。
2: 湘江科学城智慧可再生能源站一期项目位于湘江科学城首开区，由湘江集团湘新投公司和中建五局联合建设。一期工程主要建设集中能源站、取水泵房及配套管网，建成后将为湘江科学城首开、湘江科学中心、湘江科学城新材料基地等重点项目提供集中供冷供热保障。
1: 该项目最大的亮点在于把湘江变成了冷热源，遵循夏取江水冷却、冬取江水供暖的思路。夏天当江水的温度低于环境气温时，系统将建筑内的热量搬到江水当中，江水升温之后回流湘江，供冷水则降温之后输送到建筑内部。冬季则相反。
2: 市民张先生：
5: 在这儿看比赛比家里看棒多了，现场的氛围很好，这边不仅有啤酒喝，还有烧烤吃，很棒，很 nice。
2: 张家界摊主刘怡：
6: 人流量也明显增大了很多，我们这边也相对忙碌了很多，生意也非常好，今天的生意比昨天有两倍多吧。
1: 凤凰也是热火朝天，民族体育运动中心里比赛踢得激烈，场外的大屏直播前同样围满了人，球迷们扎进夜市摊儿，一边盯着屏幕为湘西队加油，一边撸着串儿缩着粉，不少外地游客当场就被圈粉，直呼要常来。
2: 益阳同样不甘示弱，上百桌市民落座，亲友结伴，球迷相聚，周边夜市好。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1: 这里是
2: 奥辛巴，情绪价值直接拉满。
1: 如果全世界都指责你，我带你去吃，不，我带你去下单。一年一次正宗新疆法兰西西梅，126元四斤，限量预售，现已开启。
2: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西梅，赶快抢单吧！
1: 爱你老几，从现在做起，抓紧下单，手慢无哦。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1: A 股三大指数，
2: 不少的电动自行车存在交通违法行为。我旁边这一位呢，就是湘江新区交管大队京新中队的民警陈欣欣。我们来问问陈警官啊，今天我们主要查处了哪些交通违法行为？
3: 查处了有走机动车道、不戴头盔、驾照散具，还有搭载12周岁以上人员的这些违法行为。
2: 嗯，刚刚呢也有很多的市民都说自己是赶时间呐、或者说是有侥幸心理，所以呢才产生了这些违法行为。我想问一下陈警官，您在这个路口工作几年了？
3: 有4年了。
2: 那在你执勤过程当中啊，有没有遇到不理解的情况？例如你们对不戴头盔或者说闯红灯的这些违法行为在进行查处的时候，市民是不是会表示不理解？
3: 有的，我们叫市民学习的时候，他们觉得耽误了时间。另外就是有些市民觉得没戴头盔也不是什么大事，一般情况下不会有影响。
2: 嗯，那你有没有亲眼看到过电动自行车发生事故呢？
3: 那很多，前不久就在我们执勤的路口，有2台电动自行车闯红灯，两个都没有戴头盔撞在了一起，而且都受伤了。
2: 你看这2台电动自行车，第一都是闯了红灯，第二呢都是没有戴头盔，所以估计啊还伤得不轻啊。那特别想问一下，咱们长沙交警这一次主要查处哪些电动自行车的交通违法行为呢？
3: 查处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逆行、不戴头盔、走机动车道、违规搭载多人这些违法行为。
2: 嗯，那听说啊，这一次集中治理哈、咱们也有关键词，就是3个100。
3: 是的，我们会投入100个以上的警力，在长沙城区啊，100个重点路段开展为期100天的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行动。
2: 嗯，那最后您对咱们的市民朋友或者说对于我们的交通参与者有什么样的提醒呢？
3: 希望大家能戴好头盔，不要闯红灯，平平安安的出行，平平安安的回家。
2: 是的，说的真好啊，平平安安。特别希望我们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够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平安出行。
1: 过着一种狂吃压力的生活，所以才会火起来这个词儿嘛。比如说他的朋友脸色不好，这个人就会怀疑，哎呀，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对？领导随口点评两句，他会翻来覆去反刍一个星期，他甚至还想好了下次见面的时候该怎么去表现和表达。一看到亲戚刺探你的隐私信息，就好紧张。哎呀，我到底回不回？他问我一个月到底收入多少？哎呀，我该怎么回答？好紧张。以前我们爱说一个人能扛，就是说他要把压力咽下去，把情绪藏起来。现在我觉得什么叫扛？扛不健康，就是完全不吃压力，那些事情有种片叶不沾身的感觉啊，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事情是来了，但是和我多大关系吧也没有。哎，你说你的，我过我的，对吧？那很多人就说，那我怎么才能变成这样的人呢？我怎么才能变成那个什么不吃压力的人呢？我有一个朋友啊，因为很多人考公考编、相亲结婚这样的事情和父母展开世纪大战的时候，他很少受到影响。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他说，他们一说我不爱听的，我就开始干自己的事儿。

0: 他们说他们的，我不对抗，对抗就会有冲突，有冲突矛盾，事情就会升级，那我就不得不面对他们的这个那些不想听的话了，我干脆他们说我就半听半不听，就是人还在那儿，但是魂儿已经没了，比如说玩玩手机了，或者是搞点别的事情了。嗯嗯，好，可以，没问题，对对对对对，他就让这事儿划过去了。不接招，这是其中一个方法，但是内心呢要分几步。首先你要问问自己，这件事儿值得回应吗？你要先跟压力设置一道准入的检查，它有没有实际的意义呢？比如刚刚举那个例子，亲戚问你一个月收入多少钱，这个事儿值得你去在意吗？是不是值得你去回应吗？你回不回，你回500还是5000还是50000，对他来说其实也就是个八卦的信息，对你来说也不是很重要。那么咱们先就不把这个事儿放心上了，你甚至可以不用回，不用回复一个字，呵呵一笑过去了。还有的事儿，他也许有点回应的价值，那我们也可以等一等再回应。同事跟你说你把这事做了吧，他本来不属你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你特别紧张啊，有压力，你说你等会儿，等会儿跟我说啊，我现在在忙，或者我待会儿回复你，我现在有别的事儿，我们把这事儿压一压，行不行？ You know you've been high when you're feeling low. Only hate the road when you're missing home.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And you let her go.
1: 亲爱的，嫁给我吧。
2: 那你说说我们结婚的关键是什么？
1: 关键是我爱你。
2: 废话，我指的是实在的问题。
1: 实在的？哦，以后什么都听你，家务我做，工资上交。
2: 哎，我在你眼里就这么点格局吗？
1: 那
2: 咱们一定要在长沙结婚领证，然后把咱俩爸妈都接来，一起定居长沙。哦，
3: 他答应了。
2: 外地新人在长沙领证就能获得新城密卡，这张卡可以让你吃饭、拍照、住酒店、逛景区全都有专属折扣，连母婴家居都能覆盖，
1: 还有定制金融服务、新护理、分期贴息、家电补贴全都有，
2: 还能享受人才补贴、住房公积金、生育托育一整套政策福利，从领证到安家立业全给你安排明白。
1: 现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用跑回老家，最快8分钟搞定。
4: 我们未来的幸福就交给长沙了。
5: 8月19日，这个七夕，长沙市政府携手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在橘子洲举行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爱在七夕，周岛同心，政策护航，甜蜜加码，来长沙领证，安家更安心。
6: 巅峰让利聚会新城，万家利夏季建材家具博览会火热进行中，送专属社群好礼，下单享多重福利，大牌满减要半件，现金好礼抽不停，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8月16号，我们在万家利等您。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级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

有的人问了一些关于亲子教育的问题，其实总结来说就是能量低。他说我的孩子为什么那么低的能量，不听话的孩子有一种匮乏，不少家长有一个困扰，说自己明明已经很严格在管教他了，可是孩子就是不听。总之，在家长眼里，自己孩子永远都会有些问题。我很欣赏那种家长，就是满眼的欣赏，满眼的宽容，就这样就很好。他不听我的话，没关系，证明他很有主见，你就让他

0: 月三十号报到，八月三十一号上课。医疗保障局印发关于整合规范心血管系统等三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对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及物理治疗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全面规范整合。此次全省共新增311项价格项目，对患者而言，今后接后相关的这个医疗服务的时候，收费项目名称将更加统一，收费标准也将更加清晰透明。该通知将于10月8号起正式执行，有效期5年。近日，湖南省关于做好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有关工作的通知已经印发。企业业户补贴申报功能于8月13号15点开放，个人申报功能预计在8月下旬开放。此次补贴资金实行总量控制，按月发放，全省统筹，市州切块，额度锁定，先到先得的原则，重点支持报废更新新能源重卡车辆，提前报废老旧营运货车补贴10000元至4.5万元不等，报废老旧营运货车并购置营运货车最高可获9.5万元补贴，报废老旧营运货车并新购新能源重卡，省级额外予以每辆车20000元的增量补贴，最高补贴可达16万元。连日来，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北上的影响，黄淮、江汉、江淮地区普降降雨暴雨，引发了严重的洪涝地质灾害。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价，就找1099。
6: 如果说消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竭泽而渔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这大小景区啊，大小景区摆渡车争议戳中了无数的游客痛点啊，比如村内停车场尚有空位，却谎称啊已经满了，就拦下自驾车辆，一两公里路程收费20块钱。那本地商户都坦言，那客流是持续下降的。这早已经不是个案了，不少景区刻意外移入口，摆渡车就沦为了第二张门票。其实客观而言，部分景区啊，道路狭窄，生态脆弱，设置接驳车疏导车流合乎情理，但是政策啊也早已经划地红线了，除非安全环保确有必要，那严禁强制搭乘摆渡车收费，那定价仅可覆盖合理成本，不得追逐超额利润。部分运营方就钻这规则的空子了啊，依靠地理壁垒形成垄断，把交通服务就当成了稳定的财源。这种短视做法损害多方的利益，你说这游客出行成本上涨了是吧，体验大打折扣，下次人哥们儿不去了。所以游客一年

0: 我的新闻会长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我再开门是吧？微信平台安静了就说，那今天到底开还是没开？大哥，人家面馆在成都，我又不认识廖老板，我关键是我也对不对？我这你可以问问，你是个网红带火的啊，就是一个大馋丫头带起来的。ZXX 就说歇了两天回来，发现人更多了。

0: 就让我们一起。
1: 到了年底，我打电话，他就没有钱，他说没回款。
2: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李先生来来回回拉拉扯扯，到目前为止，他欠你的钱，你是一毛。
3: 下午吧，大概我接到那个仿造中心的电话，因为我当时在开车，就大概听了10多秒吧，19秒我就挂断了。挂断了以后，大概15号。因为我再也没接到别的电话，在这三天也没接到任何诈骗电话啊，就是外来电话。然后我就发现我的所有的银行卡名下的全部被保护性止付了。
2: 这几个字您再说一遍好不好？
3: 保护止付，就是保护起来
4: 停止
3: 付款。
2: 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3: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他发了信息给我，他说我是仿造中心。最近你可能遇到电信诈骗，我们对你的就是说对你的财产进行了保护止付，24小时。那么我就觉得24小时行吧，是吧？也是会对我好，对不对？
4: 对。
3: 我就等了48小时，我就等了48小时。等了48小时以后，又发个信息来说。你正在遭遇诈骗。我其实真的没有啊，然后又是48小时。
2: 哎，我怎么一听
3: 我就有点慌了，你知道吗？
2: 对，
3: 我就有点慌了，我就觉得不正常了。我就在这两天，就是说从16号开始，就一直打那个仿造中心电话，但是现在我知道仿造中心电话是打不进去的，他真的打出来。然后我就有报警打110。然后110呢就给我很多仿造中心的那种座机。然后我打给。
2: 所以刘女士，目前的这个情况就是您的账户解锁了没有呢？如果是冻结解冻了没有呢？
3: 没有。因为为什么我为什么这么着急？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不着急，其实我觉得我没必要着急，其实我自己在说服自己。但是我为什么这么着急，就是因为我平时很谨慎，我支付宝里面没有放钱，然后那个微信里面也没有放钱。
2: 了解您的情况了，就是我们刚刚听您讲完之后也觉得有可能是有个人冒用了你的信息，哎，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影响到了您一直被误认为在诈骗。那也有可能有一个事情正在进行中，你不知道。那个这个情况呢，我们来请教一下专业的廖律啊。就是我们以刘女士最近不着急用钱的这个情况，这个前提下来请教您，这个解冻该怎么做呢？
4: 首先我们要讲啊，就是公安部门，尤其是这个公安反诈的这个中心啊，它的这个初衷一定是为了防止这个电信诈骗的，
2: 对，保护我们的财产，
4: 保护我们的这财产的。然后它的这个权限，是据我了解啊，就是说银行这边它是没有权限去自行这个解除的，这个决定权是公安的这个反诈中心。所以的话，必须是他这边的这个反诈中心的这个警方核验通过后才能去解除。而刘女士她现在的这个点可能就是没有有效的联系上这个反诈中心，
2: 或者是说你看听她的这个意思，本来是动了一次又动一次。如果我大胆猜测，是不是有一个人利用了刘女士的身份信息，然后有些

0: 不好的事情做了一次又一次，
1: 嗯，
0: 或者是说一次又一次的向他这个身份的信息的账户来进行攻击，
1: 是有这个可能的。所以的话，建议刘女士这边呢，就是看能不能线上，因为您刚才就是报了这个110啊，我作为维权的这个律师，我深有体会啊，就一定要到线下去，就当你线上你解决不了问题，
2: 是指当地那个个人账户啊，那个
0: 职工个人账户表格。
2: 对，那个雇员账户查询单，那个表上面
0: 查询单
2: 写的，那我的身份证号码，我参加工作时间呀，又是1991年。
0: 好，我翻译一下哈，因为有一些正在听节目的同时正在分享的学习的朋友们可能听不太清楚。宋先生的意思就是说，他那里有一个单据，现人是听开具的，其实跟之前讲的那个养老保险，它是一个里外佐证的证据，是不是？同步都是证明的，您缴纳了社保，是不是在91年？
2: 对，
0: 除此之外，您看看，我们帮您请教一下廖律，看看好不好？还有什么别的证据可以帮助您来夯实您的基础，好不好？
2: 第二个证据就是那个，我们县里面那个言下不明那个评论上面，那个大厅里面啊，打了一个那个职工的个人账户。
0: 职工的个人账户，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是同样都是你的这个社保的证明嘛，跟您前面那个是相呼应的，实际上是一个证据，只是更结实了，对吧？
2: 对，
0: 好，我们来请教廖律。
1: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事情啊，可能它维权的一个路径，它可能有几个路径啊，从我们做律师的一个去设计，一个是他刚才我们聊到，其实他是在整理，在梳理他的一个佐证跟材料，整理他的凭证，那这是第一个环节。你整理出这个，现在听您讲下来啊，你的凭证其实还是很扎实的，我认为啊，如根据您讲的还是很扎实的。但是呢，你再怎么扎实，你没有经过部门的这个审核跟认定。
3: 白金鹤战袍竞选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株洲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霸德蛮耐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4: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喜欢这样。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

樟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樟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山前，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0: 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2: 河南连日来遭雨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3: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4: 咱村上是出动了4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边的积水往外边排。
3: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5: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3: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6: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我的外排。
3: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7: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8: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9: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0: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1: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2: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0: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13: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啦，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0: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

0: 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1: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0: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2: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

0: 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七点。
2: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这时候及时的路面情况。

始为郴，途错千里愿成滨。8月11号晚间，郴州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就正式向游行郴发出了邀请函，诚邀指控称啊，特朗普在自家社交平台率先发布了涉及战争、关税及其他美国政策的决定，这个做法是违反了宪法的，并且主张官方公告应当同时向公众发布。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在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上与俄太平洋舰队司令高级军官举行了会议，他在会上表示呢，必须要确保俄所有边境和领土安全。普京说，目前确保俄国家安全的任务主要通过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完成，俄还要确保所有边境和领土的安全。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俄总统普京昨天登上了南千岛群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的加工厂。俄国媒体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该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的俄日争议岛屿。日本方面昨天就此提出了强烈抗议，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还没有缔结和平条约。美国能源信息局在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时间，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下降到2.987亿桶。美国媒体报道说，这是自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还显示啊，今年3月6号，美国战略储备为4.154亿桶。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12号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有2人死亡。根据当地官员话报道说呢，该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坠机事件发生后，事发地附近居民被迫疏散。那目前呢，坠机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0: 不完善。中联重科市场总监兼海外公司副总经理刘坚强：
1: 中联重科海外业务已经覆盖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在匈牙利投产的新工厂目前已经批量产品生产。
0: 多年来，机电产品牢牢占据了湖南外贸绝对主力的位置，而今年产业出口结构持续向高端制造倾斜，三一、中联、比亚迪等龙头制造业企业持续向海外输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产品。新能源赛道新三样出口势头迅猛，前七个月出口达到了143.3亿元，增长26.6%。新能源产业作为湖南外贸的新兴增长极，显示出了市场扩张的无限潜力。中南大学商学院经济与贸易系主任教授傅怡表示：
2: 这一次的数据，我觉得是我们湖南产业结构升级这么多年努力的一个表现，在这个新三样的这个产业培育方面下足了力气。这项引导就是使得我们在这个以新能源产业为代表的一批新兴产业的发展上，未来会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的有这个基础。
3: 何事关心切，此处是潇湘，湘见和你一起读懂湖南的每一面。
0: 再来聊一波咱们湖南的机器人产业。机器人整机业务全年出货量突破万台的同时，还具备年产50万台的能力。这说到的是蓝思科技哈。去年蓝思智能机器人永安园区正式投产，不仅交付规模稳居行业第一梯队，更是形成了从核心部件到整机组装的完整的制造链条。马上就跟随记者刘金凯一起走进生产一线，去邂逅多才多艺的智能机器人，感受咱们湖南制造的活力吧。在蓝思科技，最先欢迎大家的是一群机器人，他们能歌善舞，还能够对话，聊天过程当中给予的对话者情绪价值简直都拉满了哈。
4: 就知道你肯定是那种自带阳光 buff 的人，跟你待着连空气都变轻松了。
0: 这个是机器人说的哈。去年呢，蓝思智能完成了多家公司的合并，投产永安园区400多亩产业园超18.8万平方米现代化厂房，具备年产50万台具身智能机器人能力，1万台套工业机器人及配套装备的能力。工业类机器人、服务类机器人、协作类机器人应有尽有。在电子产业深耕多年的蓝思科技转身智能机器人新赛道，就迅速借助自身多条高智能高精度的生产线打下了一片新天地。蓝思科技中国区总裁、董事长秘书江南：
5: 那么我们整个开发的周期和投入量产的这个时间都非常短，做第一批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整机组装，我们只花了半个月时间就实现了从零到量产。我们也借由这么一个这个垂直整合的这么一个优势，希望说能够打造成为这个在全球范围内规模比较大的这种具身智能的制造中心。
0: 蓝思科技原来造玻璃，现在造机器人，真的挺牛的哈。今年上半年，湖南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以蓝思科技等龙头企业为引领，浏阳电子信息产业2025年产值已经超过了400亿元，同比增长10.7%。浏阳市工信局党组成员、总经济师肖湘表示：
6: 发展了这个具身智能 AI 硬件等领域，打造了这个第二的增长曲线。下一步，浏阳市呢，将围绕 TGV 玻璃基板、具身智能等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打造电子信息千亿级产业集群。
0: 好了，北京时间已经是来到了7:41，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冲浪早班车马上回来。
3: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7: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3: 新旺维爱
0: 收听的是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8: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金芒果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9: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8: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9: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
10: 甜蜜加码，来长沙领证，安家更安心。
0: 哎，七夕马上就要到了，您是不是还在纠结送？

0: 什么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根据报告，上半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了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大约是250万户。马上来听到光大证券研究所副所长王一峰的分析。
1: 今年以来，我国宏观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央行也完善了许多已出台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政策要素，扩大工具规模和支持范围，不断激励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
0: 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小天、蔡红，监制国生、康铁，我是陈光，感谢各位收听。广告宣传过后，继续为您送上今天早间的清风侠在路上。
2: 2026香超官方供应商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0: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4: 哎，别急，看我的。
3: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4: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3: 讲规矩才安全。
4: 遵命。
5: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0: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常德临澧县修梅镇沿线万亩农田曾因为灌溉渠道堵塞破损，只能望渠兴叹，种地难用水难成了群众的揪心事。如今沉寂30多年的灌溉渠重新通水，这一转变的背后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请听报道，让万亩良田喝饱水。今年五月，临澧县修梅镇云岭村老湾组的农田里一片生机盎然，然而就在一年前，这片土地还是另一番光景。村民黄大爷：
6: 以前那个水呀，想放也放不进，一到插秧的季节心里就发慌。
0: 黄大爷所在的云岭村主要依赖青山灌区北干渠供水，可由于部分渠道年久失修，淤积堵塞，破损严重，水源多年无法顺畅流通。村民黄大爷：
6: 南州源水库九根从水库常年缺水，我们农夫心里急，但也没办法。
0: 临澧县纪委监委在开展走访时听到了这些声音，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实地勘察后发现问题远比想象中严重。临澧县纪委监委驻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杨贤章：
7: 灌溉功能逐年萎缩，沿线3万亩农田的修水和灌溉都受影响，群众反映非常迫切。
0: 渠道不通背后是灌区线长、面广、点多，管理链条长、涉及部门多、资金压力大的现实难题。为破解灌区制约农业发展这个卡脖子难题，临澧县纪委监委把它列为重大民生实事项目，全程跟踪督办。临澧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陈建宇：
8: 群众的急难愁盼就是我们监督职级的着力点，我们精准梳理清淤扫障除险加固的关键堵点，